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3: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6: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7: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8: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

北京时间的9:07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国庆节快乐哈！欢迎大家呢在这一时段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雷蒙，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说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山河锦绣，举国欢腾，在这满载收获与荣光的日子里呢，我们共同迎来了祖国的华诞。回望岁月，从山河无恙到国泰民安，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这片土地上的繁荣与安宁。

回望一路征程，从风雨兼程到盛世繁华，一代代先辈拼搏奉献，亿万人民同心向前，才有了如今的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幸福生活。那么在我们锡林郭勒这片广袤的草原上，牧草丰美，长调悠扬，各族儿女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同心共建家园，共同守护这片辽阔草原，用团结与实干 绘就了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我想哈，无论是草原上坚守的牧人，还是城市里奔波的建设者，又或是坚守岗位的各行各业工作者，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电波跨越草原，祝福直达耳畔。此刻的你或许正驾驶车行驶在公路上，又或许正陪伴家人欢度假期，也有可能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论身在何处，愿这一缕电波能够捎去我们最真诚最诚挚的节日问候。那么今天的国庆特别直播呢，我们准备了一首首饱含家国情怀的经典歌曲，用铿锵激昂的赞歌，也将有温暖的这个歌曲吧，还有一些这个怀旧金曲，那让我们 就在动人的旋律当中诉说着对祖国的热爱，共享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的节日喜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曲，开启今天的国庆音乐盛宴。

在耳边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魏新宇的《最美中国》哈。这首歌曲呢，它用歌声描绘了祖国万里的风光。歌里呢，我想哈，也有着我们锡林郭勒一望无际的草原，牛羊遍地，长调声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守护这片热土的内涵。国庆佳节，山河锦绣，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在歌声当中来感受祖国山河之美，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6: 雷锋精神啊！

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0: 是无话的心。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巅峰！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0: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0: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9: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5: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 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北京时间的9:50呢，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聆听锡林咕噜，我们在这个国庆的特别节目哈，到这里要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代表全体的编播成员来感谢大家对以上一段节目形成的关注和陪伴。那么节目以后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来继续关注本台为您送出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建筑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萌。今天呢是2025年10月5号，很多朋友呢还在假期的温柔的摇篮当中哈，感受这一份惬意和轻松，我们也问候大家，同时呢也向依然工作在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位工作者致敬，你们是最棒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全程进行直播，大家现在呢就可以选择和我们互动联络了，您可以直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号码，那0479821395这条绿色通道随时为大家敞开，您可以来提供路况信息或者是交通新闻。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蒙柔美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给主播留言。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也回归到了正常的直播状态，我们的周一行程哈、依然是满满当当，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做一个简略的介绍。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呢，我们还是依然在国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哈、来感受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说文解字国学馆，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去解读一下国庆这个词。哎，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是，这个词啊其实早在近2000年前的东汉就有了。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把国庆赋予了怎样的一些含义，和现代我们的国庆又有怎样的一些区别和相似之处呢？稍后哈、我们来用说文解字的方式打开这个话题。另外呢第二站行程除了天气早知道还有公益信息之外呢，依然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银铃服务环节多彩夕阳。那么在多彩夕阳当中呢，将继续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银铃老人在生活各个方面需要提升的一些精神方面的内容。那也希望哈、我们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也让大家的生活呢充满缤纷的无限可能。好，我是阿萌，稍后的直播欢迎各位继续跟随我。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等于酒驾。
3: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 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9: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静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呢是说文解字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安排的特殊行程呢叫做国学馆。我们知道啊，国学文化呢是博大精深的，有很多的精彩的内涵，也需要时间的验证，时间总是会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很多朋友呢也知道，在国庆节这几天哈，很多的朋友的朋友圈非常精彩，有被祝福的，对祖国的一些祝福的问候啊，这些文案呢都是精彩纷呈。但是呢，你不知道的是哈，国庆这个词儿其实早在近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的人们呢，甚至还把这俩字儿织进了锦缎里，触手可及。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一起啊用文物的方式来打开国庆，让大家呢感受国庆假期的余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织锦。望四海富贵，受为国庆锦。那么这么长的一个抬头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特别陌生。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这个锦哈，它的名字就叫做望四海贵妇，受为国庆。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取这么长的名字呢？首先哈，这个文物呢，它是出自于1980年的楼兰古城，现在呢是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是一块典型的汉代的云气动物纹的织锦，它是宝蓝色的底，云气流转，充满着三色精丝，分别是黄、褐还有草绿。那么用织锦的方式挑出了连绵的山形的云纹，飞龙昂首，独角兽奔走，双角兽回望，异兽振翅欲飞，而禽鸟呢穿梭其间。望四海贵妇，受为国庆，九个隶书大字就这样穿行于云气的瑞兽之间，也呈现出了开阔流动的气象。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织锦呢，并非当年的完整版，其实啊，它的边边角角有不少的缺损。而专家们呢，参照出土的同类的织锦，也最终哈，通过人工补全了右侧所缺失的文字。所以啊，它完整的句子就是登高明望

四海贵妇受为国庆。近2000年的时间，有人把家国心愿一针一线地织进经纬。时光荏苒，丝缕虽已不复当年的光泽，但是字里行间也寄托着属于个人的家国祈愿，依然清晰可辨。那么提到这幅文物，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觉得太过温柔了吧，这样子温柔的环绕，也让更多的朋友对文物产生了兴趣。其实呢这幅锦缎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的实物，但是实际上呢，当你真正的见到它以后，可能你也会像我一样觉得热泪盈眶，这是多么深沉而又温柔的爱呢。所以国庆从来不只是说说而已，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很爱自己的祖国，很爱自己的家园了。

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文物的畅想。国庆，国家之喜庆，这是很多朋友呢字面上的解读，但实际上哈，锦面上的国庆不是指10月1日或者是其他的日期。在西晋陆机所著的《五等诸侯论》当中写道，国庆孰其利，主忧莫与其害。可见古人所说的国庆啊，指的是国家的喜庆之事，就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哈，共襄盛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继续说哈，这件汉锦上的登高名望四海贵妇设为国庆呢，我们就可以简易的理解为登高望远，四海清平，人人呢贵妇长寿，便是国家之庆。这么断句哈，就说得通了。个人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四海安宁、国家兴盛，在短短的一些语句当中融为成了一体。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文物的锦面上所织就的有意的动物，不是中原的传统纹样，它们的源头啊，居然来自于西亚，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楼兰当中。你就可以想象到哈，古时的工匠呢，凭借熟稔的技艺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中原的构图、纹样还有丝路舶来的艺术元素织在了一面锦缎上，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幅多元文化交往和交融的画面。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品，对不对？没错，真正的艺术呢，永远是有崇高的技艺和寄托的，而不是简单的浮于表面。那么汉代的织锦还有一幅啊，非常有意思，叫做爱写吉祥画，这也是在新疆出土过许多实例的，比如说如延年益寿大姨子孙锦，还有长乐明光锦，以及长寿明光锦，还有登高贵妇锦等等。它的名字就是这样啊，说的全是吉祥话，也是盼自己的小家能够平安长久。而带国庆二字的汉锦呢，则十分的罕见了。我们提到的望四海贵妇设为国庆锦呢，把一家一户的福寿院也拉成了四海安宁的家国院。与之相似的是，在新疆尼雅遗址曾经出土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它的工艺呢也非常复杂，色彩也很斑斓。那么在上边呢布满了瑞兽、祥云、香草，还有中国呢指的是中原。那古人相信，每当五星相聚，辉耀东方，国家就必将安宁昌盛。如果你想看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的话，也可以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去一睹它的真容。那如今哈，如果我们有幸真的站到展柜前，去凝望这件来自东汉的望四海贵妇设为国庆锦，也许看到的不仅仅只是几个熟悉的汉字，在云气瑞兽之间，

岁岁明。那么在这个国庆节，如果你能够接住这份来自近2000年前的祝福，也希望大家能够好运满满，幸福常在，而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也是年年有余，岁岁平安。

好，今天呢我们用文物的方式来打开了2000多年前的一份祝福，也和各位呢聊了国庆的不一样的说法。 那么在赏物的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在祖国华诞之际能够去迎面感受到的一份温柔的祝福。那么这份祝福哈，我觉得可以透过光阴带去更多的一些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期盼。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常出去走走。那么刚才提到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真的去面见一下，因为最近我发现很多的博物馆都很出圈。 那么我们中国对于文物的保护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度，包括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一些活的建筑，比如说像宁县的古塔呀，还有我们看到的紫禁城等等这些完整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那么在这其中穿梭，感受光阴的力量，去感受美好的光亮。好，说到这里一起来听这首由周深带来的光亮，一起穿梭在时光当中吧。

0: 好，一起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4到5级，当然短时有6级大风。那么在6号早间到7号早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7号早间到8号早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接下来我们走进其他极限时区。 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度到1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0度到13度；别的古台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度到17度；赞卡塔拉镇晴间多云，3度到16度；辛巴拉格镇晴间多云，0度到14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0下2度到12度。
1: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
6: 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欢迎来到多彩夕阳，继续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追问老年人的健康话题。我们来提出一个核心的诉求哈，为什么有一些老年人明明身体很瘦，但是还是容易跌倒呢？为什么有一些老年人平时啊，自我感觉身体平衡度很好，但是还要坚持锻炼，却突然生了大病？我们首先呢，了解到的是医生的口吻，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康林说啊，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看到有家属推着轮椅带老人来看病，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啊，说我们老家的这个人啊，突然就变不好了，就一下子就倒下了。实际上呢，这个家属口中呢所谓的突然，在医生看来呢，都是前面很长的潜伏期没有被发现所引起的病症。这个说法呢，首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突然是怎么个突然。比如说有老人啊摔倒骨折，做完手术呢再去老年科康复就诊，医生明明看到这个老人非常瘦，躺在床上骨折了，换了关节，却仍然不能动不能吃，没有办法恢复自己的功能。那这个现象呢，就是因为啊，老年人瘦可能存在于骨质上疏松的问题，他就会容易跌倒骨折。再看他为什么衰弱容易骨折呢？因为很瘦，肌肉力量薄弱。有一个病哈，可能老年人很少了解，叫做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的症状。就像我们看到一口筷子，如果周围啊有海绵包绕，即便磕碰了也不容易折掉。如果这个筷子呢没有任何保护，可能稍微碰一下就会倒。所以对于更多的老年人来说，补钙啊它很重要，对骨头有好处，但是肌肉同等重要。那为什么老人的肌肉那么少啊？再去回溯整个过程哈，人家门诊的老人啊发现只吃流食啊，不太吃什么呢，营养丰富的食物。所以啊，你看营养不良在前，那么肌肉的合成的原料它就减少了，于是这个老人就很衰弱，就会容易发生跌倒骨折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很多朋友说，那老年人上了年纪嘛，消化不好，那只能喝点稀的呀。也有的老人满口都没牙了，或者只剩几颗牙了，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但是呢，家里人却觉得，哎呀，老年人嘛，掉牙了很正常，也没有去干预。所以说，我们综合以上的整个过程哈，你会发现它是连锁反应，越描越黑。这个所谓的突然哈，也许呢就已经有半年、一年甚至多年的潜伏期。在这儿呢，我们给照护老年人的一些朋友们提一个建议哈，就是定期做筛查，强烈去预防。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啊，那我不愿意去医院体检，太折腾，我有没有自测的一个好办法呢？其实有些早期迹象哈，咱们可以在家自己去及早筛查的，确定了想要去进一步治疗了，再到医院做干预，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跌倒和骨折问题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看看口腔哈，来瞧一瞧咱老年人牙里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撑力啊。第一就是牙齿的量够不够。有一个组织哈，叫做世界卫生组织，大家都很熟悉哈，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说，这个牙齿健康的标准哈，有一个8020计划。什么意思呢？它的核心定义是倡导80岁的老年人至少要保留20颗正好能够正常咀嚼且没有明显松动的功能性的牙齿。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去配假牙，也就是我们说的义齿，一定要把口腔功能先维护好。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的话，还要去维护口腔的基本卫生啊。如果老年人啊不停地呛咳误吸，这个口腔壁里的细菌呢就会被带到肺里。有些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很多老年人他已经不抽烟不喝酒了，饮食也很规律，但是特别容易得肺炎。为什么呢？因为口腔细菌量太大了，这也是很多老人突发疾病像发烧啊肺炎的原因。
那么针对老年人的营养问题，我们在食物上也要去精进一下。如果平时哈只吃像粥啊这类的软烂食物，它是没有办法正常饮食的话，那么老人的营养呢自然就不够了。这个时候还是要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的。那么再到肌肉减少的阶段哈，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位大夫还推荐了一个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在家就能做到测肌肉量的方法。这个方法很有意思，叫做指环实验。好，我们教大家怎么做。用自己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指环啊，在小腿垂直于地面的时候去测量小腿最粗的位置。如果说小腿比指环细很多，甚至手指啊伸进去都是松松的，那么就说明你的肌肉量不够了。如果是等于或者大于的话，那恭喜你，您的整体的身体的肌肉含量还是足够的。回忆青春。哎呀，说到这儿啊，很多的老人就担心了，你看我这牙口也不好啊，肌肉量也少，但是呢平时可能这儿那儿的还落小毛病，我要怎么样去护理我自己呀？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针对于今天这个话题的五个健康长寿的好习惯。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注重吃，吃的要好。好多老年人啊，总觉得发胖好像身体就不健康了，于是呢不敢吃，甚至啊也分不清什么东西含有脂肪，什么东西是蛋白质，肉蛋奶一律不吃啊，总体的摄入量呢是不够的。再加上蛋白质不够，会导致呢整个肌肉合成的原料减少。所以呢我们最终总结哈，吃得好是最重要的，种类也要丰富，总体的热量、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都要有。简单来说哈，就是说咱老年人的餐桌呢每天啊应该是五颜六色的，这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了。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动起来。什么意思呢？很多老年人啊就不爱动，肌肉流失会更快。比如说常年卧床的哈，大家知道这肌肉流失是最快的。所以呢咱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习惯啊，无论是散步啊，或者去跳广场舞、打球、游泳都可以，甚至加一点抗阻运动会更好，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运动这件事呢不光针对咱老年人，中年时期就应该要重视起来了。第三个长寿秘诀呢，就是要睡得好。睡得好哈，不代表说你睡的时间要长。很多老年人说啊，我姥姥就睡四五个钟头啊，这也可以，只要第二天不觉得累，不觉得疲劳，睡完了精力很充沛，这就行了。甚至您的睡前呢可以去安排一些助眠手段，比如说热水泡泡脚，喝点热牛奶，听听轻音乐，甚至可以放一点白噪音啊。白天啊不要说觉得累了我就盹儿一下啊，这个打盹儿这个事儿哈不对。如果说白天睡得过多的话，你晚上睡眠时间就急剧缩短了。所以呢白天午睡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差不多咱就休息好了。第四个长寿秘诀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社交。很多老年人呢觉得，哎呀我就要自己玩啊，我封闭在自己的小空间，我也不爱说话，久坐不动，自然呢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身体功能急剧下降。所以呢你看哈，那些喜欢社交的老年人啊身体状态都很好，因为增加社交对躯体功能、认知功能都是很好的锻炼。最后呢第五条，就是要保持乐观，尤其是保持开朗的心情，还有呢包括对于外界的好奇心。每一个人都喜欢和乐观的人交往，那如果说这个老年人啊心态好，周围的人呢还有亲戚朋友甚至是晚辈都愿意和他去交流，老年人的心态呢也会越来越年轻。我们看到很多的引领老人啊喜欢玩摄影做小视频，可能啊有一些人的手艺比年轻人还专业，保持学习的能力和好奇心就特别的重要了。所以呢老年朋友记住不要太瘦啊，有些古话也不一定有道理，什么千金难买老年瘦，这是个误区。
增肌减脂才是真正的老来瘦啊！不要是建议大家哈就控制饮食，盲目减肥没有必要。咱们人体的肌肉呢有自然曲线的，25岁是最顶峰的状态，30后呢就开始急剧下降了。到60岁以后哈，我们的重点服务人群啊这一类的老人，他的肌肉缩减量就更大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不要这么快，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刚才的那5条哈就很重要。另外呢，关于什么都不敢吃的问题呢，咱们也提醒一下，尤其是很多三高的老人哈，像鸡蛋，老人说我这胆固醇高不敢吃。其实啊，蛋清里它蛋白质是很多的，蛋黄里才是胆固醇。所以呢，您可以考虑哈，把蛋黄留下来，哪怕咱喂喂小鸡儿都行，蛋清还是可以吃，要分得清楚，不要啥都不吃。还有像肉哈，瘦肉里都是蛋白质，肥肉里才是胆固醇，咱得分清楚。所以啊，两个极端太重要了，不要太胖也不要太瘦。老年朋友呢也一定要避免在医生的指导下咱合理要用药哈。比如说呢很多老人喜欢自己给自己弄这个鸡尾酒一样的这个调配药，啥药都抓来吃一点。亲戚朋友说，哎呀这个谁谁谁好，行我找他开点药，这个药特别好，哎我再来买点。没必要啊，药吧它不是越多越好，吃那么多药你最后还得靠自己的肝肾去代谢，而且药物之间它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的互斥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乱吃药，找正规医院，尤其老年的慢性病哈，找正规的大夫去看一看。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老年人讳疾忌医啊，啥药都不吃，我就喜欢养生。但是你要记住，有一些像高血压呀，还有一些能控制远期并发症的，你必须要吃，像糖尿病这类的药物还一定要控制，你自己光靠食物是调节不来的，很多事情它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预防做得好。

后面啊，咱的心脑肾出问题了，再找医生就没办法了。所以还是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理念，那就是不要走极端，无论吃的食物还是药物。然后呢，要对自己的身体力量负责，让蛋白质凝固在身体当中，让脂肪离我们远一点啊，让肌肉的力量慢慢回溯，适当运动，放松身心，这样的老人能不长寿吗？所以啊，当你老了，不用担心，我们的多彩夕阳依然会陪伴大家。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全部行程也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在国庆期间依然每天上午10点和大家准时有约，那么我们就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看不见不代表不能体会，看不见不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及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 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5号了， 假期呢已经是进入了第五天。那么在假期的后半段呢，也是有不少人想的是我要提前返程，就是避开这样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期。但是呢，根据交管部门的预测，今天开始从进京方向会出现返程车流的高峰，而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是最为集中的。如果说我们最近的返程是要走 J16京藏以及京哈大广高速等等，那么这方面呢，它的这个车流量今天开始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返程的话呢，不妨可以提前关注一下路段和时间和路线方面的一个信息。同时呢，也要注意，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到天气，了解道路交通路况呢，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对车辆呢进行刹车油门的一个检查。

还有就是呢，我们要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车速放慢，就比如说我们在走京哈高速的时候，那么大车也是非常的多，这个时候车速以及我们变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观看好我们平时的一个路况。而在我们就是因为最近嘛，就是我们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它的降雨范围是比较广，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密切关注好最新的天气情况。那看看我们在回返程的这段路途当中啊，有没有暴雨或者说积水和交通堵塞的一个发生。现在的网络也是非常的发达，而且我们的交通路线呢也会在网上有实时的更新，所以在大家出行时一定要查好我们的信息。如果说在路面上遇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赶紧撤离车辆，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还有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有一点做的其实没有那么好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在路面上行驶时会发现，如果有交通事故的话，这个红色的三脚架的这个警示牌放的离这个车非常的近，而我们正常的一个在事故区域之后，它的后方150米要设立我们的这个三脚牌，就是提示的标示，同时呢迅速要报警，因为我们这个提示牌放的越150米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那么现在很多驾驶员朋友其实做这一点做得到就是没有这么的规范啊，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高速上行驶，或者说我们去到一些热门城市的话，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我们的三脚架一定要在后方150米的时候放置。那有些朋友呢也会就是想为了避开这个高速的这个行车比较阻塞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走夜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夜间的视线会不清楚，如果是像我一样还有散光的话，那可能就是更加在夜间开车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夜间公路上，我们都知道大型货车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它的盲区也很多也很大，所以说夜间如果说会车的时候会形成炫目暂时视物不清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而且尽量哈我们白天出行。我们可以其实从今天开始呢，就有朋友已经陆续返程了，那么还是建议大家我们在如果说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就像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几个高速我们如果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千万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或者是在车流当中穿梭抢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呢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交通堵塞的现象就要占用应急车道，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而且也会影响救援车辆的通过。

还有一类朋友呢，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非常流行的这个智驾哈，我们新能源的车主，智驾呢其实很多人朋友就会觉得在比较老疲惫的时候，哎，可能使用智驾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但是智驾绝对不是自动驾驶啊。那么开启智驾的时候呢，手一定要不离方向盘，视线也要及时的关注两侧的车辆，严禁脱手脱眼，而且呢最近在新闻上看到有一朋友竟然是 开着智驾然后再睡觉，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同时呢，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自己的家人来进行负责。所以说呢，开智驾可以，但是一定要提前观察好我们的路线，视线不离路，双手不离盘，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于国庆假期返程的一个安全提示，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开始 10月8号 开始我们的工作，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的消息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有自己的收获。好的，那么下面呢，也是要来带着大家在节目开始之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出行时要 对于车有一个检查，那么对于天气也要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好的，稍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

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四五级，短时六级。明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偏西风四级。后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西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方面的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0到14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0下1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到1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0下2到13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2到13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2到15度。阿里浩特市晴见多云，1到17度。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3到16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0到14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0下2到12度。宝昌镇晴见多云，0下2到11度。商都镇晴见多云，0下1到12度。多多诺尔镇晴见多云，0下2到13度。最后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低气温0度，最高气温14度。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季旅景区的天气情况。远上度一指晴见多云，零下2到11度。贝斯庙景区晴见多云，0到14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零下2到13度。乌兰乌台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到1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零下2到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到1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零下4到10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零下3到10度。而联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到17度。而联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见多云，0到1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到12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3到11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假期返程，那么我们在路面上行驶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我们刚刚来关注到的是全蒙的天气情况。那么我们最后呢，一起来带大家浏览到的是全国天气。那么今天开始呢，南方的降雨已经说可以是结束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大部地区呢，也是会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预计一直到十月上旬末，那么我国大部地区呢，也都是降水稀少，晴或者是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那么在气温方面，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热门城市当中，福州、广州、南宁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度，所以说呢，要根据天气来适时的增减衣物。那么如果说在想有小朋友在想国庆之后出行的话，那么其实比如说去到南方，那这个时候更要注意它的一个气温降低。这个南方的这个十几度和我们北方的十几度，其实这个体感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南方大部地区会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一直到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的受偏北气流主导，那么降水稀少，那么晴或者是多云成为天气的主流。下面具体来看，在明天新疆的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的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的中部有小到中雨，其中呢，云南的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有大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晴朗的天气，那么总体来说呢，也是非常利于假期的外出和返程。不过呢，近期南方降雨频繁，局地降雨量范围广，而且降水量大，那么要警惕次生灾害的一个滞后性。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高温闷热天气呢也是有所缓解。其中云南的北部和东部、广西的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出现明显的降温，降幅达到12度。在这股冷空气过后，各地的气温呢也是会逐步的回升。而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出乎意外的是，北方竟然是率先加入了升温的通道。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以及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会重回25度以上，八号后江南、华南多地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这个时候呢，湿度已经下降，闷热感难以再出现，所以呢也是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去到我们的江南、华南等地。另外呢，最低气温回升幅度普遍不及最高的气温，那么早晚时段呢依然是比较凉，所以说建议大家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全国天气内容了，也希望为大家的出行和穿衣提供一些有力的帮助。稍后让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

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日前，二连浩特博瑞联城中华美食街文化创意街区项目有序作业加紧施工，重点文旅商业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计划在明年底试运行。这个博瑞联城中华美食街文化创意街区是位于二连浩特达尔汉街与长信路交汇处，项目总占地面积是49.09亩，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二连浩特市重点打造的沉浸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汇聚了特色的餐饮、休闲娱乐、非遗文创、跨境电商等多元业态，兼顾了文旅观光和夜间消费，补齐口岸体验式文旅商业的短板，打造又一新地标，助力城市由通道经济向目的地经济转型。日前，巴彦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为项目联调联试、全线开通筑牢电力根基迈出关键性一步。

近日，鄂尔多斯队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常规赛中以85-79击败东道主阿拉善队。此前，鄂尔多斯队先后以101-108击败了赤峰队。

大丁景区5号至6号门票预约已满，7号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余票，而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10月5号门票已经预约满了，10月6号、10月7号还有一点余票，建议错峰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0月1号至10月4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12.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0.1%。 分方式来看，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是8559万人次，同比增长 8.5%。 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1万4253万人次，同比下降 0.5%。 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713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951万人次，同比下降 2.3%。

根据海关海口的统计， 2026年 国庆假期前三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3.58亿元， 比2025年 同期增长 8.85%。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 2026年 国庆档总票房突破7亿元， 沈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位。 一起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亚运会方面的消息。 4号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了169枚金牌， 89枚银牌， 83枚铜牌， 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利浩特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庄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1吉亚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塞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

0: 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中介，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1: 森林防火务必做到十不要。春季是森林火灾多发期，希望大家时刻保持防火警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
2: 春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来和我取得联系，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准时为您开启。同时呢，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送上来。好，来看到今天的信息内容，对外出租安顺家园小区的公寓楼，年租和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754198484，13754198484。对外出租安顺家园小区的房子，年租或月租都可以，具体价格可以来联系一下13754198484，13754198484。对外出售宽城国际小区的7号楼170.73平米的房子，楼层好，暖气也很热乎，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一些的朋友们，或者说比较喜欢宽城国际小区这套房子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13674792484。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热线方面的出租信息。这位女士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西园小区77.42平米的房子，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那么这个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对外出租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临街的商铺，上下是168平米，已经网签了，对外出租或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2层，168.32平米，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蒙富佑东侧70平米的2楼，租金呢是每年9500。有线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15947290444。

外出售瑞园小区电梯五楼174平米的这套房子，四室两厅两卫，而且是带有独立的入户花厅，全屋定制精装修品牌的家具家电一应俱全，而且呢还有一个车库。这套房子的房本是马上就满两年了，联系电话是13904792209 13904792209。对外出售的是瑞园小区电梯五楼174平米的房子，四室两厅两卫，带有入户的花厅，全屋定制精装修品牌家具家电，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库。至于房本方面呢，是马上就满两年了，联系电话是13904792209。对外出售的联系方式呢是13904792209。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的信息。这两个小区呢都是新区比较热门的小区啊，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购房的朋友们，不妨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首先呢是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电梯四楼毛坯房，同时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两年。另外一套呢是在文豪世家毛坯房14楼150.4平米的房子，同样呢也是一个毛坯房， 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两年。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出售两套房子，首先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有一个138平米的电梯四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满两年。另外呢也是在文豪世家，有一套毛坯房是14楼的150.4平米的房子。 同样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是满两年了，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这是这两套房子，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这位房东13904798338，13904798338。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一整期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奚梦如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

0: 中国将变更强。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里边弄，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全链融合，打造草原马业新样板。
2: 国庆我在岗，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 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以妥锡林郭勒盟首家两种马配种站，构建两种繁育赛事运营、精神加工和文旅民宿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传统草原马产业开辟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盟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骨骼、王淑荣报道。
5: 位于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的土木奈俄河马业基地，总投资7630万元，占地940亩。基地计划打造一体化产业体系，上游聚焦两种繁育，涵盖纯血马、阿拉伯马等优质品种的选育调教；中游联动赛事发展，通过举办各类马赛事，输出技术，带动牧民增收；下游延伸精神加工，开展跃马血清、跃马尿采集加工，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配套完善餐饮、民宿等文旅服务业态。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与两种马集聚的资源优势，基地民宿园于今年夏季正式投入运营，同步推出骑乘、马文化体验等项目，吸引大批自驾游游客和马术爱好者。游客李高阳：
6: 一到晚上以后，这儿那个特别空旷，然后这个心里头那个就特别放松，体验感特别好。后面包括有一些那个全国有名的这个种公马，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可以看到啊，挺喜欢这个的。
5: 目前基地二期工程稳步推进，未来将建成高标准马匹测试场、马文化展览馆、马医院、餐饮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以马兴旅、以旅促经济，带动更多牧民从马产业发展中受益。土木奈俄河马业马房主管达楞泰：
7: 明年是还有这个教学、采血、采尿这些东西，明年全部是，这些马房全部建起来。明年大概就是8、9月份的样子吧，这马场我们要正式开业。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繁育出来的马，完了后就是我们把繁育出来的马出去，完了后卖给我们会员。就明年我们跑道做出来以后，准备我们就是圈赛嘛，就跑道里面去赛。
3: 国庆我在岗，
2: 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待命，坚守执勤一线，扎实开展防火巡查、应急备勤、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以24小时全天候在岗，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筑牢北疆草原安全屏障。西蒙荣民记者薛主音、苏胜宇、方明报道。
8: 在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救援人员有序开展随车器材、救援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全面检查维护，逐件排查，逐项检验，确保各类设施装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时刻保持高效应战备战能力。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鑫：
9: 国庆期间，全体消防人员将坚守岗位，闻令即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坚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8: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严格落实国庆执勤战备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细化执勤举措，队员们常态化开展车辆装备检查、业务技能实操训练，时刻保持整格待办、闻令即动的战备状态，同时深入商铺、商超、沿街门店、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巡查，重点排查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安全隐患，现场指导整改问题，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
3: 新盟融媒通讯员保乐尔、李贺、刘志浩报道。锡林浩特市全面升级环卫作业， 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今年八月，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承接了全市的环卫工作，推行环卫园林一体化原则，在完成管辖绿地的保洁、落叶清理与花卉更换的同时，承担起城市公园及口袋公园的病虫害防治、灌溉和设备设施维修维护。此外，环卫服务还深度延伸至牧区，依托网格化管理与数字化监控，根据各苏木嘎查转运站实际存量，科学制定清运路线，专业队伍便接单干维主动巡，定期前往牧区开展清理转运，确保垃圾日产日清，随满随清。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吕巴图：
10: 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冲、洗、扫、吸、检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快速提升环卫作业质量，实行片区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环卫园林管养精细化水平，实现环卫与园林双向联动协同提质。
3: 锡林浩特市持续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通过科学调度机械设备，规范一线作业流程，城市环卫管理正从粗放式清扫向精细化管护转变，让城市颜值与群众幸福感同步提升。
2: Type 四企推进精细化管理，全员下沉一线，对辖区沿街商铺门店逐路逐户开展门前五包责任书签订工作，以契约化管理推动市容环境共建共治共享。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齐伦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11: Type 四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工作人员分组包片，化身政策宣讲员与文明劝导员，逐一走进临街商户，耐心讲解门前五包具体内容与责任范围，并签订责任书，确保宣讲不漏一店不落一人。Type 四期商户唐先生：
12: 环境好了，客流自然就多了。作为商户，我们会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落实好门前五包制度。
11: 自五月起 ，Type 四期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市容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坚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市容环境痛点堵点，通过发布倡议书和整治通告，逐户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Type 四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耿思源：
13: 继续加大巡查力度，

0: 多上门，多提醒，多劝导，也希望各位商户主动配合，自觉履行好门前五包责任，共同把街道环境维护得更有序、更美观，让居民出行舒心，商户经营放心。
1: 新蒙融媒消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行动，通过精细化整治提升，切实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完善便民服务配套，以实实在在的改造成效让群众幸福在家门口升级。改造工程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基础设施破损等问题，重点对排水、雨水、供热管网进行升级，规整强弱电管线，系统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效破解居民急难愁盼，全面提升小区居住舒适度与安全性。同时改造全过程坚持问需于民，严控质量标准，规范施工流程，确保改造工程贴合群众实际需求。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总面积达3.7万平方米，共计惠及居民1657户，各项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全面竣工。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与长效治理，精准对接居民多元诉求，细化完善改造举措，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以高品质城市更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87.5亿元，同比增长30.8%。
1: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多万元资金支持。
2: 据二联海关统计，1至8月，二联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精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90.98%。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3: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4: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5: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6: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5: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7: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8: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0: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1: 这个季昌明也很吃惊啊，啊，竟然这么快就惊动了赵立春。那么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敢青天朗朗大白天的，好像名正言顺的，没什么避讳的，就公开捞人。哎呀，这是要摊牌的节奏啊。因此啊，这个季昌明判断鸿门宴，你要去吃饭去，肯定是鸿门宴呐。亮平啊，最好别去了啊，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呐，我感觉有危险。那么侯亮平觉得呀，只有鸿门宴才有机会看一看项庄舞剑呢，那就更应该去了。这季昌明在地上一圈圈走，度不思索，眼睛根本不看侯亮平。但是这风险太大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一步步逼近了真相。那么陈海的车祸不再是扑朔迷离，刘庆柱的旅游那个死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是基本看清了这个对手，也知道了这个对手有多么危险，他们是黑白通吃，心黑手辣。侯亮平站在那儿看着老检察长，也说出了心里话。那么其中呢，最危险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那位老学长祁同伟。季昌明凝视着侯亮平说，哎呀，你能想到就好啊。这个祁同伟是公安厅厅长，他如果在鸿门宴上做了项庄，这场现代舞剑也就会要了你的命。陈孩已经吃了大亏呀，我可不愿你再冒这个险。侯亮平努力地说服这老检察长，哎呀，季检呐，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可不陈孩啊，我是孙猴子。其实啊，这个陈海一出事，侯亮平脑子里就冒出第一个嫌疑人，就是祁同伟。祁同伟是于连氏的人物，为了出人头地不顾一切，为了保住 得之不易的名誉，什么地位、权力、财富，这个祁同伟同样也会不顾一切，所以他早就防着这位老学长呢。那么这时季长明也实时的交了底儿，说是他对祁同伟的怀疑也有些日子了，始于丁义珍的意外逃跑。季长明说了，我从来没怀疑过李达康，因为什么呢？李达康没有公安和政法工作经验，他不可能安排这么一场紧迫而周密的大逃亡。李达康他想不到这儿，安排人逃走那得有那经验，有那阅历啊。李达康是个政治人物，搞政治行，搞这个那根本不行，那一门外汉。侯亮平笑了，那既然我们想法都一致，季检呢，那这个鸿门宴就更得去了，这么好的侦查机会绝不能轻易放过，就算冒点险也值得。那么事情的最终呢，最终就是季长明同意了，让侯亮平带上录音设备全程录音，坐实证据，谨防以后被诬陷。
12: 侯局长，
13: 高总
12: 你好。
11: 当天晚上来的时候接侯亮平的还是那高小
13: 陈主任来接我吗？
12: 陈主任临时有点事儿，所以齐厅长安排我过来接您。
13: 啊，
12: 怎么啦？您不满意？
13: 哦，不是不是，意外的惊喜。
12: 惊喜就好，请。
11: 那么高小琴开着轿车出了城区，在郊外路上是一阵疾驰，月黑风高，路边的引水河和起伏的马石山都被阴影笼罩着。侯亮平有些遗憾呢，他喜欢山水度假村一带的风景，特别喜欢听引水河的那流水声，但那晚没听见，这个流水声被一路上的汽车噪音呢给掩盖了。他们上路的时候恰巧呢是上下班高峰，进城出城的车是特别堵。在这个路上，侯亮平故意问高小琴说，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当真是为了汽油集团那个刘建新来的吗？和祁同伟一样，这高小琴呢也不避讳，说是刘新建呐，做了老书记8年的秘书，出了事儿人家能不关心吗？刘新建既然抓了，也不能勉强反贪局撤案放人，只希望就事论事，牵扯面别太广。侯亮平听到这儿意味深长地说，哎，刘新建的事儿可不小啊，好像还有人劝他出国躲避，和丁义珍一起到非洲办公司开金矿。我很想知道是谁这么劝刘新建的，他是什么目的啊？高小琴瞧了侯亮平一眼，啊，侯局长，既然你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是赵公子。说完这句话，高小琴又以玩笑的口吻反问，那侯局长，你是不是闻到了猎物的气息了？侯亮平点点头，是啊，反贪局局长嘛，职责所在，本能反应啊。那么这个高小琴头一歪，凑近侯亮平是送过了一股香气，
14: 你觉得接近我们的核心秘密啦？
11: 侯亮平很坦率，没错呀，山水集团，哎，山高水深嘛。
14: 是吗？那么你这次不会判断失误吧？
11: 那么侯亮平笑而不语。这个时节，这个车进了度假村的别墅区，那么车在1号楼前停了下来。侯亮平下车后立刻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来都是在综合楼搞宴会，在那里是吃喝玩乐一条龙啊，今天怎么改在这里了？1号楼呢是一栋法式别墅，树木掩映，四下幽静， 背后山坡缓缓上升，右边是开阔的高尔夫球场，周围零星有这么几栋别墅。那么侯亮平注意到啊，对面的英式别墅比一号楼高出一层，屋顶尖尖的，是典型的英特式建筑风格。侯亮平暗中把这些环节一一的记在心里，果然有些不对劲儿。
15: 龙哥，厅长，人到了。
10: 那一个人？
15: 一个人。
10: 我唱戏点。
15: 是。
16: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7: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8: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7: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9: 能不能真是我？
17: 孙一播讲。
20: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1: 下着车，踏上大理石的台阶，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时，这个齐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
13: 今天还有警察当服务员呢。
20: 都是厅长的随员。
13: 厅长这是越来越牛了呀。罗局长。
20: 陈主任。
13: 高总。
11: 高总。侯局。对不起，厅长交代今天是私人聚会，他和北京赵总不希望被人打扰，请你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由我临时保管，不知二位能否理解。高小琴从小包里掏出两只手机交给了老程。
14: 厅长的指示我照办。
11: 侯亮平笑了笑，那高总照办了，我不理解也得照办呐。说罢把这个手机交出，继续向前走。不料走了没几步，电子警报器叫了起来。老程陪着笑脸追上来。对不起，侯局啊，您是不是还有一部手机啊？侯亮平想了想，没有啊。老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那电子警报器不会说谎啊。侯亮平注视着他的眼睛，你是说我撒谎了？那除了手机还有没有其他装备呢？比如微型录音录像设备。侯亮平一拍脑袋，哎呀，还真有一支录音笔啊。取出了录音笔交给了老程。给收好啊，公家的东西别搞掉了。离开前厅，侯亮平有一种被缴械的感觉，手机没了，他与纪昌明失去。

0: 宽敞豪华，是金碧辉煌。这个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戴金丝眼镜，身材单薄，文质彬彬。祁同伟陪在他身旁，像一匹强壮的骆驼陪着一只山羊啊。一望可知，这位白面书生就是赵公子了。那么侯亮平有点意外，从这个外表看，公子不像传说中身家百亿、手眼通天的大亨，倒像一个文弱的教书匠。是的，就是一个教书匠，都不是什么学者。
1: 厅长，罗局到了。
2: 他们来了，
3: 学者。
2: 哎，来，亮平，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赵瑞龙。
0: 这个沙发前，祁同伟拉着侯亮平的手，乐呵呵地向赵公子介绍。哎呀，侯亮平，我学弟，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荆州的一把反贪利剑，很锋利啊。啊，有所耳闻，有所耳闻呐。这个赵公子说罢，双手递过一张名片。侯亮平接过名片，扫了一眼。哎呀，赵瑞龙，赵总，大名鼎鼎啊。赵瑞龙谦和地微笑着。侯局长是说我家老爷子吧？他老人家做了8年省长，10年省委书记，不客气地说是大名鼎鼎啊，大名鼎鼎。而我啊，就是个普通商人，哪来什么大名啊？没什么大名啊。哦，谦虚，生意做得这么大还这么谦虚，难得呀。侯亮平转过身来看着祁同伟，老同学啊，你得学着点，你看赵总这么低调，你呢牛皮越来越大了，私人聚会也带警察，就不怕我向上边打个小报告撤了你的职？这祁同伟话里有话，暗含威胁。亮平，你就是打了个小报告，只怕也撤不了我的职吧？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你看你啊，调到荆州不到3个月，得罪了多少人呐？实话告诉你，想弄死你的人恐怕不下一打。哦，哎，那我还得多谢老同学的保护喽。那么这个宴会即将开始，宾主落座。赵瑞龙也许是个急性子人，也许是对任何人都满不在乎，刚坐下就直奔主题，谈起刘新建的案子。他表面温文尔雅，而语气中充满了霸气。刘新建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大秘，而且一干就是8年呢。这两个人情同父子，所以得知刘新建出了事儿，我家老爷子很是担心，特意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情况不是很严重吧？嗯，侯亮平谨慎应付。目前呢还不好说，询问还没开始呢。祁同伟在边上插话进来，不是已经在审了吗？你电话里说的。哦，接到你老学长的电话，审讯就停止了。高小琴在旁边乐了，呀，嘿嘿嘿，这么说侯局长还是很给同学面子的嘛。祁同伟把脸凑近侯亮平，老弟，这么说我还有点面子喽。侯亮平往椅背上一靠，故意地说，我也担心刘新建乱喷呢。刘新建要是喷了，还怎么就事论事呢？据我观察，刘新建可不是一个硬骨头，心理素质较差，差点跳楼。我判断此人呢，挺不住啊，就可能要喷。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

0: 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这个祁同伟和赵瑞龙交换了一个眼神，转而对这个侯亮平说：“哎呀，亮平啊，我和咱们高老师，就是玉良老师，有个担心呐。一旦这个流行界乱咬乱喷，比如说万一咬到了赵立春老书记的头上，我们可怎么交代呀？啊，所以啊，咱们的高老师希望我们今天能和你谈个透。”赵瑞龙看着侯亮平，老爷子专门交代了高玉良书记，此事只能就事论事，到此为止。终于扯上了老师，虽说在意料之中，侯亮平依然是震惊不已，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啊，毕竟昨日的教诲是历历在目。就在前几天，当反腐的利剑刺向老师曾经的大秘身上，老师依然让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让他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的胡说八道，要他记住，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那法院叫人民法院，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怎么变调了呢？他真想立即打个电话给老师，证实一下祁同伟和赵瑞龙的说法，可想了想又放弃了。其实啊，他何尝不知道老师的秘密？在这盘棋局中，老师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他不知道的只是老师陷得有多深，所以只能沉默。这高小琴这时候把这酒拿过来了，哎呀，好了好了，嘿嘿嘿，好了，咱们边吃边谈，边喝边谈，动画啊，来谈呢。今天呢，我请大家喝30年的好酒，看着酒啊，30年呢，30年，行，别唱了。祁同伟用眼神制止着他，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呐！你，这高小琴明白了，那我就不唱了。侯亮平这时马上声明，我就喝点啤酒吧。我们老学长知道，我只有在大排档喝啤酒尽兴，穷命啊！祁同伟端起了那瓶好酒，是一饮而尽。我们就当这里是大排档了，就像那天一样。哎，我说亮平，我得和你老弟说点掏心窝子话，不说不行了。那么侯亮平吃着喝着，故作轻松，这就对了嘛，老学长，你费了这么大心思，我冒着这么大风险，咱哥俩再不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对得起谁呀？好，亮平啊，你冒了什么风险呢？我这儿鸿门宴呢。侯亮平也笑了，看看，不打自招了 不打自招了，承认了吧？好，让项庄上场吧。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完。
4: 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
8: 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一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

0: 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布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5: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0: 承认了吧？好，让项庄上场吧。这个赵瑞龙和高小琴互相看着，不无窘迫。那么这时鲍鱼上来了，侯亮平吃起了鲍鱼，还开玩笑说，这样的南非大鲍鱼多年不见面了，我可不是赵总啊，来吃这个饭真有风险，哪天哪位一翻脸，我就可能被谁赖上。哎，把30年的好酒南非大鲍鱼往网上一挂，我这反贪局长就别干了呀。侯局长，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呢？我们都没提防你，今天畅所欲言，将来你要是办我们，就有了证据了吗？啊！侯亮平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可能的？我不明白和谁打交道吗？我的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你们给缴获了，哪会有什么证据啊？倒是你们可以剪辑我的录音，能整死我。这个赵瑞龙在边上一直沉默着，在旁边冷眼观察侯亮平，这时忍不住开枪说话了。
11: 这倒是一句聪明话呀，侯局长，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是一种享受啊。好，好啊，不错。
10: 侯亮平一听这话，站了起来，是敬了赵瑞龙一杯酒。那么大家敬酒吃菜，十分热闹。侯亮平暗暗观察环境，这大厅有个特点，朝南一面皆是落地窗，视野开阔，豪华气派，但是也带来问题。从外边看，整间客厅暴露无遗，仿佛一座大舞台。如果拉上窗帘，这问题就解决了。蹊跷的是，落地窗顶部有窗帘盒，却没安窗帘，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这窗帘被临时取走了。侯亮平心头一阵发紧呢，从惯常的射击角度来看，这客厅可就不是舞台了，而是理想的打靶场，必须寻找掩体。可这里除了沙发餐桌，根本没有可以藏身之处，当然再动动脑筋也就有了。哎，这一桌子达官贵人，不就是最好的活掩体吗？祁同伟有些酒意，满脸庄严地吹捧赵家老爷子。倒是侯亮平虽毕业于汉东大学，可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对家乡的情况并不太了解。
11: 这祁同伟大声地说着，汉东省发展呢， 离不开一个人呢、啊、谁呀、啊、就是敬爱的赵立春老书记呀。老书记功不可没，当了8年的省长，10年的书记，经营汉东省政坛18年啊。咱们的高老师高玉良，李书记李达康，都是老书记手下的大将啊。嗯，赵瑞龙喝酒喝得越来这脸越白，但这个情绪渐渐高昂，话也多起来了。是啊是啊是啊，老爷子提完了高书记李书记这一批一批的改革大将，哎，也会看错一些人呢，看错了个别干部，那么这些干部腐败了，慢慢的变质了。祁同伟在边上附和着，哎，就是吧，比如汽油集团的刘新建。是啊，为了刘新建这个坏蛋，老爷子都犯了心脏病啊，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哦，侯亮平一脸惊疑，怎么会这样呢？咱老书记难道也收刘新建好处了？这不可能啊。既然话都挑明了，咱们就摊开直说，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
12: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1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5: 能不能真是
13: 孙一播讲？
1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1: 这祁同伟又喝了一瓶白酒，那脸色呀泛起了红色。亮平啊，你知道赵总多少身家吗？100多个亿呀、啊！你说咱老书记会惦记刘新建的好处吗？老书记是担心有人利用刘新建做文章，破坏我省干部队伍的团结啊。侯亮平转向赵瑞龙，那脸上满是诚恳。赵总啊，您经商头脑是怎么练成的？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呀、啊、请原谅我的冲动和好奇。赵瑞龙有些不悦，但是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
17: 我理解侯局长想啥呀，反贪局局长嘛，总不免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这不要紧，我心底坦荡，我和我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
11: 侯亮平听罢舒了口气，举起酒杯，好，那我们就为清白的利润干一杯。既然清白，还怕谁来查呀？我也不怕刘新建乱喷了。
18: 亮平啊，
19: 放着这么好的茅台不喝，你醉过啊？
7: 是啊，醉过醉过。哎，局长，敬你一杯。
11: 说完这句话，他让高小琴换个杯，说是也要喝白酒，毕竟30多年的好白酒，不喝醉过。
7: 现在这酒也喝了，咱们是不是该下一个节目了？哎，高总，咱们唱知斗。
11: 这侯亮平喝着白酒啊，咂起了嘴儿，要求唱戏智斗，说是专门为这个来的。那么这个赵瑞龙呢，感觉出这个情况不对，脸色阴沉的站了起来，但不失礼貌的和大家打了个招呼。
20: 那个戏啊，我就不
11: 他让大家该怎么唱就怎么唱，说是自己不会就不奉陪了。这赵瑞龙一走，这祁同伟脸色很难堪地坐到了侯

0: 亮平的面前，他说他有话要说，他说他憋了很久心里话要说，他说人生走到今天不容易，尤其是他为了这个位置不惜娶了个老娘回家供着，这一供啊就供到如今。侯亮平打断了他的话，哎呀，我说老学长啊，梁璐老师也有过青春的，也曾经是美女一个呀，你老学长向他求婚时，他可不是老娘啊。哎，这祁同伟有点像有点火了，亮平，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理解呢？我不愿伤害你，咱俩在大排档喝酒，心贴着心，你知道的。这侯亮平啊也动了感情，同伟啊，我又何尝想伤害你呢？我真不希望你出事儿啊，我喝酒时说了真心话，你在我心中曾是一位英雄啊。祁同伟一把手拉住了侯亮平的手，兄弟，这话我信，咱俩在大学同学时虽然老是吵斗，其实内心都是惺惺相惜，是吧？既然这样，你我今天亲兄弟一样敞开心扉。那么祁同伟凑近侯亮平，现在赵总不在，高总也不是外人，老弟你就开个价吧，要多少你只管说。侯亮平浑身像触电一样一震，什么意思？高小琴在一旁直白地说道，哎，我在车上就和你说了，放我们一马。侯亮平定定神，凝视着祁同伟，放你们一马，这里面包括你们祁厅长吗？高小琴毫不忌讳，
1: 是啊，是，说明白了吧，祁厅长在山水集团有股份。
0: 哎呀，侯亮平惊讶地站了起来，天哪，老学长，你还真做起生意来了？祁同伟冷冷地看着侯亮平，没办法，屌丝一枚，前三辈子穷怕了。侯亮平弯腰凑近祁同伟，那么咱高老师也有股份吗？祁同伟摇了摇头，这倒没有，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是接近天大的权力，你就是给咱们高老师一座金山，他也会把这转让为权力。侯亮平不再问了，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哎，明白了，老同学，咱们是不是唱起来呀？高小琴急了，
1: 哎呀，侯局长，你还没答应我们的问题呢。
0: 祁同伟心里有数，别问了，他回答过了，叫琴师唱起来。
2: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七八。
0: 琴师进来了，坐在椅子上拉起二胡，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那么这个祁同伟拿起麦克风就开唱了。

0: 他在那儿唱呢，直到这个时节，高小琴还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在一旁拉了拉侯亮平的手，娇声颤语地问：“
1: 侯局长，侯局长，既然你不说，那我出个价可以吗？”
0: 侯亮平似乎已深深入戏，轻轻摆脱高小琴绵软的小手，指着祁同伟说：“哎，我老同学的歌喉不错嘛，有味道啊，比当年还有味儿呢。”这个高小琴心里一激灵，黯然失色：“
1: 那个味儿是有味道，好极了，味道。”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咱们再说这赵瑞龙。这个赵瑞龙站在花园里抽着雪茄烟，他看得出来呀，这个反贪局局长毫无诚意，那真是油盐不进，难以收买。赵公子很生气，赵公子一生气，这个后果很严重啊。赵瑞龙看似文弱，实则霸道，而且极其任性。这个从小忧郁的生活环境惯出来的毛病，这是。那么这位公子哥有句名言，什么呢？谁要是敢盯着我，我就把他眼珠子抠出来。空气中湿气很重，可能起雾了，这个雪茄烟味似乎粘在身上，久久不散，就像烦恼的心情日夜纠缠着他。这次来到汉东省，事事不顺，朴和院长没能捞出来，转眼间呢，刘新建竟然又进去了。刘新建是大型汽油国企的老总，是他的老爹的大秘，这些年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赵家输送利益，此人一出事儿，这纸里就包不住火了。祁同伟啊，也提醒他，刘新建一旦喷了，上至你家老爷子，还有高玉良，下到我们这帮朋友，全要出事儿。二人反复商量，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今天在此和这侯亮平摊牌，最好能拉过来，如果拉不过来，那就掐死他。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周年。这个老程就跟鬼影一般的从这个黑暗中闪现呢，向赵日东报告说，山水度假村的卧底已经找到并控制住了，如果有必要，故事将是这样的。那位卧底向反贪局局长开了枪，其后被警察击毙，狙击步枪会有卧底清晰的指纹。赵日龙在月牙湖畔建美食城时，老程是个小片警，半黑半白一直跟他混，忠诚没问题，所以被安排执行此次狙击任务。只是现在他还有些犹豫。赵瑞龙为什么犹豫呢？毕竟是狙击一位反贪局局长啊，成与不成都将惹出麻烦。那么赵瑞龙挥挥手让老程退下去，目光凝视着三号楼，就是宴会厅对面那座尖顶英式别墅。雾越来越浓了，花园里的草木变得很模糊。赵瑞龙扔掉了半截雪茄，长长叹了口气：“哎，成败在此一举呀，让他不能不紧张。”没想到啊，这时手机响起来，赵瑞龙看了看来电显示，没接。这个手机固执地响着，没完没了。赵瑞龙呢，终于打开了手机。三姐， 赵月龙从小谁都不怕，就怕三姐。这三姐啊，理性智慧，最懂得他的心情，简直啊是这个赵瑞荣肚子里的蛔虫。那么现在这个三姐来电话了，语气权威，不容辩驳。
5: 瑞荣，你尾巴一翘，我就知道你要往哪里飞。你听着，不要再让疯狂的想法继续盘踞你的头脑了，你要理智，要知进退。父亲命令你停

0: 止一切愚蠢的行动，赶快从汉东省这场大搏杀中退出来，不要去送死。哎，父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三姐妹就你这么一个弟弟呀。
1: 赵二龙眼中的泪水涌出来了，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也在此时，警车的警笛声隐隐响起，由远及近，渐渐清晰。赵瑞龙恍然大悟，三姐显然是得到了谁的报警，才能在这个时候及时打他这个电话。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啊，父亲毕竟在汉东省做了多年的省长、省委书记，树大根深呢。这赵瑞龙走进英式别墅，步履沉重地爬上狭窄的楼梯。他来到楼顶的阁楼，站在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前，对面正是一号楼的宴会厅。这个宴会厅灯火通明，如戏台，如靶场，所有人都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赵瑞龙点燃了雪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青烟。英式别墅的一角，枪手和狙击步枪已经到位，正等待着他的下令。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开动。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
7: 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5集。
2: 吃过饭以后，潇潇领着凯兰参观了庄园。这个庄园很美，特别是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庄园里更增加了勃勃的生气。潇潇高兴地对凯兰说：
3: 过去呀，我们这里呀总是高朋满座的，躲都躲不开呢。唉，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来喽。哎，凯兰姐，你观察到没有，叔叔非常高兴你来看他呢，他今天呀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2: 听潇潇这么说，凯兰也很是感慨。
4: 是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我想象中的他正是这个样子。
3: 凯兰姐，那你这次来就一定多住一些日子啊。
4: 好吧，我尽量。不过潇潇知道吗，我这次来长春并不是来看你叔叔的。
3: 哦，那你是？
4: 是来找你。
3: 找我？
2: 凯兰转过。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头来盯着潇潇的眼睛轻轻说道：
4: 院外篱笆上的牵牛花开了。
2: 潇潇听罢有些惊讶：
3: 凯兰姐姐，你不是牵牛花，而是紫竹兰。
2: 暗语对上了，凯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4: 潇潇，没想到吧？
3: 嗯，真的没想到，凯兰姐。
2: 凯兰脸上的笑容却立刻消失了。
4: 潇潇，夜长梦多，我担心出差错，所以必须立刻取得联系。
3: 和谁？
2: 潇潇故意问道。凯兰瞪了潇潇一眼：
4: 你知道和谁？干嘛还要问？
2: 潇潇想了想：
3: 好吧，我设法尽快通知艾宁。
4: 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2: 凯兰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潇潇呆呆地望着凯兰小姐。凯兰赶紧解释道：
4: 假如我落到日本鬼子手里，由于你的过错，他也会被捕。
3: 可我相信你不会出卖他的。
4: 不，这是纪律。酷刑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小心谨慎，绝不多说一句话。有时候一句话就可能葬送一个人的生命，暴露整个地下组织。
2: 潇潇的脸立刻涨红了。
3: 凯兰姐，对不起。
2: 凯兰爱抚地拥抱了潇潇。
4: 啊，潇潇，不用向我道歉，我也曾干过这类傻事，我们毕竟还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2: 两个人正说着，肖正文从远处走了过来。
6: 哦，我看得出啊，两个小姑娘已经是交上了朋友了。不过潇潇啊，你可要当心啊，别让你凯兰姐姐抢走了你的爱宁啊。
3: 哎呀，叔叔。
2: 潇潇话音未落，院子外边突然传来急促的刹车声。肖正文觉得有些不对，赶紧向院门口走去，迎面碰上了自己的贴身侍从。
7: 老爷，是日本人。
2: 此时在庄园的院门口，廖飞把车停了下来，他走下汽车朝着庄园的大门走来。站在院门里边的肖正文看见后，走到凯兰的身边说：
6: 孩子，如果 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藏起来的话。
2: 凯兰微笑了，否定地摇了摇头。肖正文转身吩咐贴身侍从，
6: 去把院门打开，让客人进来。
2: 廖飞慢慢地走进客厅，傲慢地审视着这里的一切。肖正文急忙迎过去问道，
6: 长官，您有何贵干呢？
2: 廖飞看了看肖正文回答道，
8: 我是关东军驻军，奉命驻扎在你的庄园里。
6: 奉命驻扎在我的庄园里？
2: 肖正文望着廖飞用日语说道，
6: 是征用吧？那好吧，现在您就是这儿的主人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的房子？
2: 廖飞不屑地瞥了肖正文一眼，
8: 哼，一定要向你解释吗？
6: 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需要帮您挑个房间吗？或许您亲自去找。我只是希望少佐先生不要占用我的卧室，因为我在其他的房间里睡不着觉。
8: 我尽量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我在这儿只待几天。不过请注意，我要在我选定的房间里安装电话。
6: 可以。
2: 肖正文说完转过头去，
6: 小小，告诉陈马，让他替少佐先生把阁楼上的房间收拾好。
3: 哎，
2: 潇潇应了一声离开了，凯兰小姐也赶紧跟了过去。
4: 潇潇，你们这里常有日本人进驻吗？
3: 不，今天是第一次。你觉得这个日本军官有问题吗？
2: 凯兰不安地向客厅方向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客厅里，
6: 啊，现在的庄园还有我的侄女儿和她的女友，也是我老朋友的女儿，另外就是保姆和我的贴身侍从了。
2: 廖飞笑了笑，站起身来，仔细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把马刀。马刀制作得很精良，刀鞘和刀柄上都雕有精细的花纹。肖正文看见了，解释道，
6: 这是当年一位俄国将军送给我叔叔的礼物。少佐先生，我想把你手下安排在别墅外的一间厢房里，您看可以吗？
8: 没问题，我现在能去看看我的房间吗？
6: 可以。
2: 肖正文说着转过头来，
6: 陈妈，送这位先生到他的房间去。
8: 谢谢。
2: 廖飞说罢，随着佣人去了自己的房间。廖飞刚走，潇潇和凯兰就回到了客厅。潇潇问肖正文，
3: 叔叔，这个日本军官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呀？
2: 肖正文望着侄女苦笑了一声，
6: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来干什么呢？
2: 站在潇潇身后的凯兰突然说，
4: 他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否则他们如果想把你撵出庄园，完全可以找别的借口。
2: 肖正文望着凯兰笑了，
6: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不是要把我撵出庄园，再说也没这个必要。此人看上去还算彬彬有礼，但他毕竟是个日本人，要当心啊，孩子们。
3: 他好像不懂华语。
9: 潇潇突然说：“
6: 你怎么知道？”
3: 嗨，日本人的军队里懂华语的不多。再说，刚才他和陈妈路过我的房间，看见我和凯兰姐在说话，他只是愣愣地看了我们一会儿，好像并没听懂我们说什么。
6: 是吗？
9: 肖正文说完，询问地望着凯兰。凯兰点了点头。
4: 嗯，好像是这样，不过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9: 肖正文听罢，赶紧点头说：“
6: 嗯，对对对，你凯兰姐姐说的对。这些人毕竟是法西斯，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都该休息了。
0: 夜色笼罩着寂静的庄园，萧正文仰倒在松软的床上，不禁一声长叹：
6: 从今往后怕是没有安静的日子喽。
0: 通讯兵把电话线拉到了廖飞的房间，廖飞及时接通了和板垣的电话。
10: 你那里怎么样？
8: 一切正常，只是闲得难受。
10: 那就多散散步，或者早点睡觉。
8: 将军，您答应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到？
10: 该到的时候就到了。
8: 将军，您只是要在这里制造紧张气氛，但我不知道在你的特工人员到来之前我该做些什么。
10: 你在庄园里，这事本身就已经让那里的气氛紧张了。你手下的人应该每天向你报告两次，甚至在晚上也要报告，报告他们中午吃了什么，晚上吃了什么。感到紧张的应该是庄园里的人，而不是你们。
8: 明白，将军。
0: 早餐的时候，萧正文装作很随意的样子，用中文对廖飞说：“
6: 少佐先生，您的袖子上沾果酱了。”
0: 廖飞愣了愣，故意用日语问道：“
8: 什么？”
0: 萧正文赶紧改用了日语：“
6: 啊，对不起，我在同潇潇说话。”
0: 正在桌上吃饭的凯兰和潇潇听见了，忍不住交换了一下眼神。凯兰又用中文对廖飞说：“
4: 先生，我真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恨你，小日本鬼子。”
0: 廖飞仍旧装作没听懂，微笑地问萧正文：“
8: 哼，先生，这位小姐在说什么？”
0: 还不等萧正文回答，萧萧就抢着翻译道：“
3: 哦，先生，凯兰小姐是问你，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到自己的家人了？”
0: 廖飞长叹了一口气回答：“
8: 唉，两年，已经整整两年了。”
0: 凯兰没有再说什么，她看了一眼潇潇，偷偷地笑了。当屋子里的人都确信廖飞不懂中文时，便开始当着他的面自由地交谈起来。凯兰转头问潇潇：“
4: 和艾宁联系上了吗？”“
3: 嗯，联系上了，他今天就来庄园。”
0: 在一旁吃饭的廖飞装出什么也没有听懂的样子，愣愣地望着他们。凯兰朝着廖飞笑了笑，用日语翻译道：“
4: 我们在谈论你，潇潇小姐说你不像军官，
11: 倒像个教师。
8: 是吗？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
9: 说完他站起身来用日语回答，
8: 我吃好了，各位慢用。
9: 说罢他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向众人点了点头，便回了自己的房间。大约在上午十点多钟，当廖飞返回客厅的时候，陈妈走进来对坐在沙发上的潇潇悄声说道，
4: 小姐，艾先生来了。
9: 陈妈的话音刚落，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就走了进来。年轻人毫无顾忌地吻了吻潇潇，随后向肖正文点点头。
12: 你好。
9: 潇潇高兴地拉着凯兰对年轻人说，
3: 艾宁，这位呀是我的好朋友凯兰姐姐。
12: 你好。
9: 艾宁很有礼貌地与凯兰打了一声招呼。潇潇随后指着坐在沙发里的廖飞对艾宁说，
3: 这是个不速之客，昨天来的，说在这里休假，不知道要待多久，不过看样子还不讨厌，举止挺文雅的，他一句华语也听不懂，一定可以放心的。
9: 潇潇随后还想说什么，艾宁举手打断了他，并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12: 以后再说。
9: 艾宁之所以拦住潇潇的话，是因为他此时并不相信这个日本军官听不懂中国话，而他也怀疑这个日本军官突然住在这里也许并非是偶然的。陈妈这个时候走了进来，给每一个客人倒上了一杯热茶。艾宁喝了一口热茶，向凯兰问道，
12: 凯兰小姐，您常去大连浴场吗？
4: 不，我从来没有去过大连浴场。哈，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9: 艾宁笑了笑，
12: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您的声音，您的眼睛。
4: 这怎么可能？
9: 凯兰说完故意转过头来笑着对潇潇说，
4: 你的艾宁是个危险的男人，你可要看住他。
9: 在他们谈话期间，廖飞一直坐在一旁假装并没有听懂地望着他们。艾宁突然转过头来用流利的日语向廖飞问道，
12: 少佐先生来满洲很久了吗？
8: 时间不算长，才几个月。
12: 哦，在这之前您在哪服役啊？当然如果这不是军事机密的话。
9: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
8: 对不起，这恰恰与军事秘密有关。
9: 艾宁也赶紧点头笑了，
12: 抱歉抱歉，不是故意的。
9: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可眼睛却禁不住注意地观察着艾宁的举动和眼神。对这类人廖飞很熟悉，他们总是在提一些看似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同时，巧妙地刺探着对方的内心。
7: 他会不会是把袁将军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呢？
9: 此时艾宁已经避开了廖飞的视线。廖飞站起身来对众人说，
8: 好了，我该出去看看我的士兵在干什么了。
9: 廖飞说完走了出去。当他走过花坛时，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影从别墅的侧门闪出来，很快又溜到了院外。廖飞认出来，那个人正是萧正文的贴身侍从。廖飞不由得一愣，
7: 他怎么鬼鬼祟祟的样子？他溜出去干什么呢？
9: 廖飞刚要跟出去看看究竟，却不料萧正文从客厅里走出来。
6: 沙佐先生，这么忙着出去干什么呀？怎么不在客厅里多坐一会儿？
9: 廖飞转过身来赶紧掩饰道，
8: 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我的士兵那儿看看了。
9: 廖飞说着便向别墅的侧门走去。肖正文看着廖飞离去，没有再说什么，他想了想又向客厅走去。来到客厅里，他忽然想起什么，对艾宁说，
6: 年轻人，有句话我本来不想说，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9: 艾宁听罢笑了笑，
11: 好，那您就说吧。
6: 你做什么我管不着，可你不该把女孩子们也牵连到你们的地下活动里去，这不是他们干的事儿。
9: 艾宁矜持地看了肖正文一会儿，
11: 可这是他们自愿的。
6: 自愿？
9: 肖正文突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6: 如果没有你的鼓动，他们能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吗？你听着，小小还不到20岁，假如他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饶不了你。
3: 叔叔，您瞎说些什么呀？
9: 萧萧看看萧正文，又看看艾宁，显得很不自在。萧正文望着萧萧叹了口气，离开了客厅。此时在萧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8: 哎，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9: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13: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8: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9: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46集。
3: 在萧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4: 哎，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3: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5: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4: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3: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使廖飞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
6: 今天醉酒在夜里，一定要解决问题。
3: 萧正文庄园客厅此时只剩下凯兰和艾宁两个人。凯兰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在了茶几上。艾宁朝茶几上看了看，想了想，也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到茶几上。那两个半张的钞票竟然完全对倒了一起。凯兰看了看艾宁，轻声问道，
7: 这里的栗子什么时候成熟？8月还是9月？
8: 不是8月，也不是9月，而是10月。
3: 暗语对上了，凯兰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7: 情报局2号命令我拿到东西后立刻离开东北，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8: 知道，是萧汉生留在庄园里的专利技术资料。
7: 这东西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要尽快把它转交给苏军。如果我遇到危险，那么你们就把它销毁掉。
8: 明白。问题是萧正文很固执，他可能不承认东西在他手上，而我们又无法向他施加压力。
3: 凯兰听罢，神经质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7: 让萧萧想想办法，一定要设法得到他。
8: 还有，我对那个日本少佐很不放心。
7: 看出了什么破绽吗？
3: 艾宁正要说话，走廊里突然传来萧萧的咳嗽声。凯兰和艾宁立刻收起放在茶几上的半张钞票。就在这时，门打开了，门口处出现了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
9: 你们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温子玉，生意人。
3: 艾宁立刻挖苦他，
10: 知道，闻名遐迩的走私犯和投机商。
3: 温子玉没有生气，却微笑地对艾宁说，
9: 没有我这样的人，城里的人早就饿死了。战后啊，人们应该为我这个不

0: 知名的走私犯竖一个纪念碑。好了，先生们女士们，但愿我今天的到来没有打扰你们。好，再见了。
1: 温子玉说完客气的一笑，转身走出了客厅。艾宁冷漠地看着温子玉的背影，沉沉地叹了口气。快到中午，肖正文的庄园在太阳的映照下显得懒洋洋的。在厢房里，站在窗口的廖飞突然转过身来，向他身后的士兵命令道：
2: 听着，今天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离开庄园，但对来庄园的人不要阻拦，只许进不许出，听懂了吗？
3: 明白，长官。
4: 长官，如果有人企图……
1: 廖飞明白了对方想说什么，他大声回答：
2: 不许开枪，任何措施都可以采取，但绝对不要开枪，明白吗？
3: 明白。
1: 此时在客厅通往楼上的楼梯口处，温子玉正行动诡秘地四下观望着。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到他时，才悄悄地向楼上走去。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不远处有一双机警的眼睛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等温子玉上楼以后，那个人也跟上温子玉，悄悄地向楼上走去。他就是廖飞。廖飞来到顶楼的一间屋子前，这间屋很像是肖正文的书房。廖飞贴着门缝仔细地听了听，屋子里没有一点声响。他按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于是他掏出一把万能钥匙试了一下，门锁被打开了，廖飞走进了屋子。屋子里没有人，却还有一扇门，可能是通向主人的卧室。廖飞轻轻地关上身后的房门，贴着墙边的书架向书房的深处走去。忽然身后的房门响了一下，廖飞立刻躲到了书架后面。一个人闪进书房，来到了卧室的门前。
0: 可以进来吗，肖先生？
5: 是温先生吗？
1: 卧室里传来肖正文的声音。
5: 进来吧。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坐坐坐。
1: 温子玉走进了卧室，廖飞认出他来，这就是不久前来到庄园的那个身体强健的男人。廖飞从书架后边走出来，走到卧室的门前，听到大个子的男人在和肖正文正谈着什么。
0: 咱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今儿啊，我得把那些山货带走。
5: 哦，
0: 不过今天我到您庄园上来啊，可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儿。我手里啊有一些黄金，趁着还没涨价，我劝您啊买一些怎么样？
5: 什么价？
1: 温子玉伸出两个手指头。肖正文摇了摇头。
5: 哦，太贵了。
0: 不贵啊，日后啊恐怕会涨的。
5: 啊，那就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0: 好吧，那您考虑考虑吧。哎，只怕等您想好后啊，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1: 肖正文突然笑了。
5: 温先生，你今天到庄园来，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黄金的事儿吧？
1: 温子玉也干笑了一声。
0: 嘿嘿嘿，肖先生还真让您给说着了。我想也许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比如这个某些珍贵的资料。哎，肖先生，现在啊什么都可以赚钱的。
1: 躲在书房里的廖飞听到温子玉的话，不由得紧张地攥起了拳头。肖正文在屋里问温子玉：
5: 你要买什么？
0: 什么都买啊，先生。 只要能赚钱就行。
5: 你从哪儿听说资料的事儿的？谁让你来的？
0: 没人让我来啊，我只是对钱感兴趣。
1: 肖正文突然愤怒地看着温子玉，
5: 滚，你给我滚出我的庄园。
0: 哎，肖先生，买卖不在情义在吧，您干嘛发那么大火啊？哎，好，我走，不过我随时都可能回来再买一些便宜货。
1: 温子玉说着向外走去，廖飞赶紧闪到一边，屏住呼吸，看见温子玉走出卧室，穿过书房向外走去。廖飞透过卧室的门缝向里张望，看见肖正文此时正气呼呼地坐在安乐椅上。
6: 这个兴奋的家伙难道是万源将军派来的密探？不过又不太像，可他对资料的暗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的生活又指的什么？看来我必须同那个兴奋的家伙谈一谈了。
1: 廖飞想到这儿，刚要准备离开，在书房门口处听到了潇潇的声音。
7: 叔叔，你在吗？
5: 啊，在。潇潇，你进来吧。
1: 潇潇高兴地走了进去。肖正文看到潇潇，和蔼地问，
5: 有事儿吗？
7: 叔叔，我想知道我爸爸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些资料和证书交给您保管了？
1: 肖正文听了，不禁一愣。
5: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肖肖正色地看着肖正文。
7: 叔叔，我已经不小了，有些事情也应该让我知道了。
1: 肖正文的脸突然沉下来。
5: 你说完了？
7: 嗯。
5: 谁让你来的？
7: 我不能说，我只希望您能把爸爸保存在您那里的东西交给我。
1: 肖正文看着肖肖，脸都气白了。
5: 肖肖，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同他们。
7: 叔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潇潇大声地回答。肖正文愣了，他呆呆地望着潇潇，好一会儿才愤恨地抱怨道：
5: 真卑鄙，是一个小丫头来找我，我得找他们谈谈。萧家的人不是好糊弄的。孩子，你告诉他们，就说我萧正文活了60多岁，一向信守诺言，对任何人都不失信。
7: 可是叔叔，你要明白，现在我们谈的是要把我父亲的发明用到打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这些东西应该交给需要他的人。
5: 可我对你父亲承诺过，我将把这些东西保存到战争结束之后。
7: 可是如果我刚才说的正是我爸爸的意思呢？
5: 你爸爸的意思没问题，那你得证实这是他的意思，否则我绝不能把它交给你。你能拿出证据吗？
1: 潇潇望着叔叔沉默不语，眼睛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
5: 好啦，孩子，我并不想为难你，可我必须履行诺言，如果有人想要这东西，
1: 就让他们来找我。站在门外的廖飞知道屋里人的谈话就要结束了，于是他赶紧离开了书房，轻轻地关上了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潇潇一直低垂着头，凯兰则显得有些急躁不安，不时地咬着嘴唇。快吃完饭时，艾宁对肖正文说：
8: 肖先生，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1: 肖正文瞪了艾宁一眼：
9: 我每天必须睡午觉，午觉以后可以吗？
8: 啊，好吧。
1: 艾宁无奈地点点头。肖正文站起身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默默地离开了餐厅。吃过饭，廖飞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故意从公文包里掏出板垣将军交给自己的那份有关萧汉生专利发明的档案。当他发现艾宁不时地向他这边张望时，便故意慌乱地往文件夹里装文件，并且故意地把几页文件纸碰到了地上，而其中的一页纸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飘然地落到艾宁的脚下。廖飞起身把文件一页页地从地上拾起来，却故意让艾宁拾起他脚下的那一页，那一页文件上明显地露出了萧汉生的名字。当廖飞意识到艾宁已经注意到文件上的名字时，才起身走到艾宁的身边，从艾宁手里接过了那一页文件。
2: 谢谢。
8: 不用谢，少佐先生。
1: 廖飞微笑了一下，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转过身来对众人说：
2: 哦，对了，有件事我要提醒诸位。刚刚得到情报说，在庄园附近发现有小股的抗联游击队，因此我已经命令我的士兵不得放庄园里的人出去。如果庄园里有人企图配合那小股抗联游击队图谋不轨，那我将下令烧毁整个庄园，并且将这里所有的人作为人质。
1: 廖飞的话让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廖飞却故作轻松地微笑了一下：
2: 请诸位放心，禁令明天就会取消。
1: 艾宁听了立刻质问起来：
8: 这是什么意思？软禁吗？
2: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必再重复了，再见。
1: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走出餐厅时，廖飞看到肖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正在走廊里吃力地挪动着一棵铁树。廖飞没有理睬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正如他预想的那样，廖飞刚刚回屋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廖飞打开了房门，却看见温子玉站在门外。
2: 有事吗？
1: 温子玉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0: 哎，长官您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啊叫温子玉，是个生意人。
1: 廖飞瞥了他一眼：
2: 你来我这里就是为了做自我介绍吗？
0: 长官，我知道啊，我们正在受这个软禁，我想求求您。
2: 不行，在我的命令没有取消之前，任何人也不得离开这座庄园。
0: 我对政治是不感兴趣，我只是想
2: 想同我做生意。
1: 廖飞说罢嘲弄地看着对方：
0: 也许吧，其实呢，我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坏。您可以向板垣将军去打听一下，看看我的品行。哎，您一定是认识他的吧？
1: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
6: 莫非他就是板垣将军派来协助我的密探？
2: 你最近见过板垣将军吗？
0: 没有，上一次见他 还是在2年前，那是

0: 你可以走了，我没兴趣同你做任何生意。
1: 可是我想马上离开这儿。
0: 你再不走，我让人把你关到地下室去，滚！
1: 哎呀，哎，您别误会，您别误会啊！哎，请您原谅。哎，我这就走了啊，再见了。
2: 温子玉吓得一哆嗦，慌慌忙忙地退了出去。餐厅里，此时只剩下艾宁和潇潇两个人。艾宁见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对潇潇说：“
3: 潇潇，我刚才在那个日本军官掉在地上的文件上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而且不止一处。”“
4: 哦，你没看错？”
2: 潇潇愣了，同时显得有些紧张。艾宁责怪地看着潇潇：“
3: 怎么会错呢？这是职业习惯，就像一条狗从1公里之外就能闻到另一条狗的气味。”
2: 潇潇听了，更显出不安地望着自己的男友：“
3: 我有一种直觉，我觉得那位少佐先生是故意把那页有你父亲名字的文件掉在地上给我看的。”“
4: 那他干什么要这样做？”
2: 艾宁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
3: 看来他到中原来不仅仅是为了休假。”“
4: 那你认为他是冲着我父亲的那些资料来的吗？”
2: 艾宁肯定地点点头。“
3: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见鬼了。”“
4: 这可怎么办？”“
3: 还有那个凯兰小姐。”“
4: 你说谁？凯兰姐姐？她怎么了？”“
3: 我仔细回忆过，我肯定在大连的时候见过她，可她却说她已经8年没来过东北了。她为什么要说谎呢？”
2: 艾宁的话令潇潇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4: 艾宁，你不应该怀疑她，她已经说出了暗语，而且还出示了那半张钞票。”“
3: 啊，是啊，我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可他干嘛否认自己到过大连呢？他撒这个谎有什么意义呢？”
2: 潇潇望着艾宁坚持地说：“
4: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2: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3: 啊，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2号派来的人。”“
4: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3: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潇潇，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在国庆的第五天假期问候到各位。 很多小伙伴们呢可能正在这个回家的这样一个路上，因为确实假期的时间已经不足3天了啊，有些朋友可能正在开心的玩，也有些朋友可能正在为了这个回家而做准备啊。不管怎么样，还是祝大家这个旅途愉快。那同时呢，也是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那今天呢，我们的行程这样安排，首先呢关注到是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以及萌内资讯板块，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了啊。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闲话少叙，首先呢进入到
1: 今天的第一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种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清晨大部分地区有霜冻，西北风4-5级，短时6级。再来关注到6号白天。

天至七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再来关注到七号白天至八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西林光乐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巴彦胡舍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到十三度；乌里亚斯代镇晴间多云，一到十三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三度；比利古代镇晴间多云，二到十三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二到十五度；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一到十七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三到十六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零到十四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二度；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一度；上都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到十二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到十三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到十四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关注到整点资讯内容。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蒙内资讯。国庆假期期间，西蒙各旗县市区，例如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情，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 再来关注到2026年上半年， 西蒙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 同比增长30.1%， 购进总额3.41亿元， 同比增长24.3%， 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 9月29号， 2026年 西蒙中小学科普巡展活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办。作为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2所小学布展，辐射周边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足不出校即可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

0: 再来关注到9月29号 国产自育甜菜品种及种子顽劣化加工示范推广现场观摩及甜菜高效育种交流会 在泰普斯奇举行。 本次活动将试验场搬进草原农田，以真实的田间表现检验国产甜菜心的硬实力，也为顽劣化两种的大面积推广打通了落地通道。 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 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 苏宁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来关注到近日2026号特市文旅头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的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出口岸新晋网红打卡地市门恐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的文旅空间。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这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半点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席慕容梅主持人王博。首先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一款车型，叫做领跑的 A05， 相信大家对它也是不是那么陌生啊，因为领跑呢在近几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那售价是85,900，也能拥有激光雷达，而且标配是城市的领航辅助。那目前这样一个全民智驾的概念呢，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啊。随着领航辅助不断的向入门的车型普及，城市领航的门槛也在继续下探。那此次的一个炙烤晚高峰的领跑 A05 2027款的510激光雷达版，售价是来到了85,900。那不仅是标配到了激光雷达，还标配到了城市领航辅助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卷下来了，实际的一个体验能不能跟上呢？在拥堵复杂的智驾晚高峰的这样一个测试当中，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真正的一些数据和成绩如何。

首先来看到的是车款2027款的510激光雷达版，售价是85900，那辅助驾驶的系统是Lap Motor 的一个 Plate 啊，还那这个辅助驾驶的供应商呢是领跑自研和圆融启行，芯片的算力是达到了高通骁龙8650，算力达到200 TOPS， 那驾驶辅助的一个售价是免费使用啊，那还有就是驾驶辅助的一些硬件呢是来到了一颗激光雷达，三颗毫米波雷达，还有11颗摄像头，12个超声波传感器。那首先关注到的是我们这20个高难度的场景表现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这个通过的啊，通过的是有无保护的左转，还有辅路的通行，还有左转的待转区，还有多选择左转，还有居民区的通行，还有连续变道加掉头，还有机飞混行的这样一个盘桥，那还有河畔小路、潮汐车道，还有急窄小路、窄匝道的汇入汇出，还有进出收费站，以及立交桥下的环岛博弈出这样一个主路，还有这个匝道的急弯，还有自主的禁地库。那来看到这个未通行的，就是有这么1、2、3、4，一共四个使用场景啊，分别是自主出地库，这是一个，还有园区的领航、右转汇入辅路，还有三点掉头，一共四个这样一个场景啊。那首先看到通行的效率呢是夯啊，给到一个夯的评价，为什么呢？是整体以效率优先，并且绕行表现十分流畅。那辅助能力呢，只能说是人上人啊，给到一个人上人，能够实现车位到车位的一个全场景领航功能，但是地库的路线学习是不够稳定的，仍有优化的空间。那安全性呢，只能给到一手 NPC 了，为什么呢？是由于过于的追求效率，偶尔的博弈较为激进，所以说不能保证是完全博弈安全啊。有一些复杂的这样一个困难的这样一个路段，以及紧急的一些刹停啊，或者说是紧急的变道啊，这些还是有一点点不安全的啊。那还有就是性价比呢，给到一个夯啊，为什么呢？是售价85000啊，也能拥有激光雷达，而且标配城市领航辅助，拉低了城市领航辅助的门槛，这也就是我们本次的这样一个评价啊。那看到亮点的表现，首先聪明决策来到了一次，是稳定识别了三角的警示牌，快速绕行故障车，这是非常不错的。还有这博弈高光，就是右转非机动车是非常多的，顺利的规划，迅速的规划，还有博弈完成右转，这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啊。还有就是城市的一个居民区道路空间窄，绕行也是非常的顺利。

那再来看到我们本次这样一个测试呢，领跑的 A05 的总介入次数是11次，分别是3次安全的介入次数，还有1次违章的介入次数，还有6次效率介入次数，还有1次的走错路的一个介入次数。那还有一个就是平均啊，我们这个历史平均介入次数呢是11.48次，历史的最高的一个最佳介入成绩是4次。那这也是我们这个本次啊，这个领跑的 A05 在我们这个汽车之家上啊，这个晚考这个炙考晚高峰上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85,900的这样一个价格买到一款拥有激光雷达标配城市领航辅助的这么一款车，而且它的这个智驾表现在我们这儿也是觉得是可圈可点啊，这个未通过的比较少，而且呢就是通行能力啊和性价比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也是本次啊推荐到一款我们这个全民智驾的这样的一款车型来到了领跑的 A05。

那下一款车型呢，继续来关注到一款非常非常非常打动我们消费者的一款车型，叫做小米速七啊，没有错，这也是我们当时啊就是非常火爆的这么一款车型。那现在呢，也有好多人啊想要去购买这台车，确实不少消费者呢选购小米速七的时候呢，盲目跟风选择顶配啊，确实白白的浪费预算了。那其实呢，这一台车型的一个入门的低配版本的配置就非常扎实，实力也是很能打。 足以满足日常家用的需求了。凭借出色的产品力，八月份销量达到16518台，谁呢登顶了中大型的轿车销量榜单，市场认可度呢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这台小米速七了。那很多人呢纠结高配的额外配置是刚需，是不是刚需呢，还是单纯的堆砌这样一个参数，家用选车重在性价比与实用性。那本次我们来真实的用车场景 拆解一下各版本的一个配置的差异，帮大家呢避开选车的误区，选到适配自己的车型，不花冤枉钱。这也是我们不管是选小米速七也好，还是选其他车型也好，一些建议和意见啊。 那首先静态回顾小米速七呢，是采用到了完全运动取向的轿跑设计风格，大灯造型呢成为了小米汽车的一个符号化的标志，内部呢采用到了类似于米字形的灯腔结构，大量的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呢，让整车看上去是足够运动，这也是打动很多消费者的一个点啊。2026款的小米速七最大的升级亮点呢，是在于真正做到了智驾硬件的入门级高配，打破了同级车型高配独享智驾的一个行业惯例。那新车呢， 全系标配到了激光雷达，还有4D的毫米波雷达，还有标配到了一个11颗高清摄像头组成的全方位感知系统，一度到700TOPS高算力的芯片加持，搭配全新的端到端高阶小米 AHAD 的一个 智驾的系统啊，这套智驾系统也是非常好用。那看到车身的侧面，小米的速七采用到了低趴的一个轿跑风格，造型呢是致敬经典，整车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米、9.97、1米、9.63、1米44.5，轴距是更是达到了3米整。那全车的一个尺寸是优势非常突出的，兼顾到了颜值、气场还有车内的空间。 那再来看到车尾呢，设计是搭配到了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的星环尾灯，灯光的辨识度非常高，那夜间呢点亮极具科技质感，同时配备到了多档位可调的电动尾翼，高速行驶时呢最高可以输出130公斤的一个下压力，有效压缩了车身啊，提升到了行驶的稳定性，优化了整车空气动力学的一些表现，兼顾到了美观和实用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再来看到内饰部分呢，小米的速七是使用到了16.1英寸 3K 分辨率的中控大屏，以及7.1英寸的液晶仪表的组合，无论是系统操作丝滑程度啊，还是车机的一个智能丰富程度呢，都是市场当中第一梯队的水准。全车配备到了丰富的生态拓展接口啊，可以这个拓展很多很多其他的移动设备啊。那座舱的层面呢，同样是诚意拉满，全系标配到了豪华的智能配件，还有整体的氛围感 是非常科技化的。车内呢搭配到16.1英寸的3K高清中控屏，还有7.1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高清双屏的组合，显示清晰细腻啊，视野观感出色，搭配到了旗舰级的高通骁龙8的一个 GE-N3的车机芯片，系统的流向运行流畅度呢是非常不卡顿的啊，操作也是非常跟手，这也是非常值得表扬的。那依托成熟的小米澎湃座舱生态，还有实现手机家居 汽车无缝的联动，车机交互，还有多设备的流转，还有智能家居互联功能一应俱全，兼顾到了日常用车和实用性，还有智能化的体验。入门版本的座舱配置完全不输高阶车型，这也是为什么要推荐入门版不选高阶版本的一个理由之一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些选购的推荐了。2026款的小米速七共有三款版本，梯队呢是个价格分别来到了3万、5万4，这也是多数人选车纠结的一些这个核心所在。那三个版本定位的差异清晰啊，适配不同的用车场景，普通家用呢完全不用盲目的追高，按需选择就能避开溢价，拿捏高性价比。其中呢标配版本是219,900，是家用用户的一些最优化，主打超高的性价比，720公里的续航，同时全系标配到激光雷达、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些豪华配置也是都有的啊。核心刚需呢配置全部拉满，足以应对日常的城市通勤、短途出行，尤其呢适用有加充条件的家庭，日常用车体验完全够用，性价比也是遥遥领先。那接下来一个版本的是 Pro 版本啊，售价是高上了3万，来到了24,900，核心升级集中在了续航和底盘的质感，不仅将续航提升到了902公里，彻底解决了长途出行的续航焦虑，还新增到了双腔空气悬架，还有 CVC 的减震系统，底盘的滤震支持性、舒适性是大幅的升级，整体行驶的质感是更加高级了。那这一款版本呢综合实力是最为均衡，适合经常跑高速、长途出行、对底盘的舒适性有较高要求的用户，兼顾到了日常家用和长途通勤。那最后就是 MAX 版本了，售价是来到了30,300元，在 Pro 版本基础之上再加54,000，主打的这个极致性能还有豪华体验了。车型升级是双电机的四驱架构，拥有跑车级的动力性能，搭配到更高的这个高压平台这样的一个加速表现呢，还有这个极限的性能是全面拉满，同时配备到了真皮坐饰，还有全套的豪华标志，那细节的质感是再度升级了。这一套硬核性能，但是它的这个配置啊是偏向玩乐的这样一个属性，更加适合追求极致的驾驶乐趣、热衷性能体验的车友。那对于注重实用性价比的普通家庭来说呢，溢价偏高，并不建议盲目入手。那最后做一下总结，整体来看呢，小米速七的产品定位十分清晰，选车思路也是非常的简单直白。如果看重潮流的轿跑颜值、高阶智能驾驶辅助体验以及便携的小米生态互联，小米速七呢绝对是同级别优选的车型。日常呢以城市家用通勤为主，追求高性价比，直接选择标配版本就完全够用了。那如果大家是经常跑长途、跑高速，看重续航能力还有底盘的舒适质感，那优先是考虑到了 Pro 版本是要加30,000块，那么至于极致的加速性能还有高阶的豪华配置，只为驾驶乐趣和性能体验，再入手 MAX 版本，就是在 Pro 版本之上啊，再加54,000就可以入手这一台小米速七的 MAX 版本了。按需选择确实才是最划算的，所以说大家喜欢什么样，究竟需要什么样，咱们再买什么样的价格的产品，这也是我们不花多钱、不花冤枉钱、不盲目选择高配的这样一个体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大家去准备到的汽车资讯，也是同时呢再次祝愿大家国庆节假期愉快啊！我是王博，明天呢是周二，我们照例卷休，我们周三不见不散，我们后天见。

0: Aloha.
1: Hello.
0: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实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

0: 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0: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1: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上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算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

0: 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8: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9: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0: 祝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2: 祝祖国母亲

山河有期，步履不停，生活需要烟火，也需要远方。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玲。国庆假期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哈，那此时的锡林郭勒呢，金秋已至，草原正好，不少人因为这个草原来奔赴锡林浩特，在这里还能解锁更多不一样的景致。它不只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这个山火辽阔，还有河湾温柔，有古寺静谧，城市新潮，有街头烟火，深夜美食，新旧相融，动静皆宜，这就是草原明珠锡林浩特。那在这个假期呢，不用跟着风去打卡，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搜罗了一份全新的这个本地游玩的清单哈，我们一起来解锁锡林浩特最真实也最新潮最完整的一个秋日风光。

打卡清单的第一个篇章呢，就是自然山野赋一场草原壮阔的风光。说到这个自然山野呢，首先要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平顶山，锡林浩特极具代表性的火山群，十几座火山静卧草原，山顶平整开阔，火山岩纹路历经了岁月的雕琢，尽显了大自然的雄浑力量。那我们的这个平顶山呢，还有这个火山酒店，是坐落在山脚底下哈。那我们推开窗就能望见草原与火山，傍晚的时候还可以看落日铺洒大地，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自然山野推荐的第二个好去处就是西岭九曲湾，蜿蜒河道就像丝带一样缠绕在金黄草原，登高远眺，河道九曲回环，牛羊散落，每一帧都是治愈又自由的一个草原大片儿。

以上的这几处呢是属于一个户外的场地啊，那是如果我们室内呢要推荐到的就是这个南山森林公园，城市生态绿洲，秋水澄澈，风光静谧，也适合这个散步啊，休闲放空，感受锡林浩特的生态之美。其次呢就是这个植物园，草原城市里藏着一座小雨林，温室园里绿植繁茂，四季常青，清新幽静，是一个秋日寻幽还有放空身心的好去处。

游玩打卡的第二个篇章，人文古迹，触摸草原，千年文脉。说到千年文脉呢，我们锡林浩特最具特色的就是这个贝兹庙，远近闻名的北国古刹，红墙瓦带，环境清幽，一砖一瓦沉淀着草原百余年的一个历史记忆。紧连着就是顺着台阶可以登上敖包山，整座锡林浩特城区呢也可以尽收眼底，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打卡圣地。我们说要想读懂一座城市，就要从博物馆开始啦。一件件文物诉说着草原的过往，在这里可以慢慢的了解锡林浩特的岁月变迁。

除了以上两个篇章之外呢，我们西连浩特的街角的墙绘也随着季节的更迭上新了，色彩斑斓，栩栩如生，随手一拍便能定格绝美的一个画面，包出片的，大家可以邀上自己的小伙伴一同前去打卡拍照。

我们锡林浩特呢还新进了一个文旅地标啊，就是城市客厅。这里呢空间开阔，功能丰富，是一个集阅览休闲文旅展示于一体，尽显这座草原城市年轻现代的一面。

如果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瑞士卷哈。那打草机过后呢，圆滚滚的草垛散落在金黄的草原上，可以约上亲友去奔赴旷野，迎着秋日的微风，轻松拍出松弛感满满的一个秋日大片。锡林浩特的秋天有山河壮阔，有文脉悠长，有城市新潮，有市井烟火，也有秋色烂漫，有美食治愈。从白天可以玩到夜晚，从自然再逛到城市，这座草原小城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所以呢，在这个国庆，欢迎大家来到草原明珠锡林浩特，来共赴这场最美的金秋之约。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8: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都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盟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平和，气温缓慢回升，适宜假期出行。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那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五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到十八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度到十六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泰镇晴间多云，零下三度到十六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格勒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七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一到十八度；苏林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一到二十一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二到二十二度；苏林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三到二十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一到十七度；浙江白旗棉土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度到十六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五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度到十六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七度。

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5度。贝子庙晴见多云，零到18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零下4度到13度。泰布斯御马院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2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留景区晴见多云，1到21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6度。镇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5度。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参考。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北京时间的16:45，时间走到了这里呢，今天的旅行四季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家是最小国，
5: 国是千万家，
4: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5: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4: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平和，气温缓慢回升，适宜假期出行，但昼夜温差较大，出行前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0度到18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度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3度到1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度到17度。 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一度到十八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一度到二十一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二度到二十二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三度到二十度。新保拉格镇晴见多云，一度到十七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九度。宝昌镇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五度。上都镇晴见多云，零下一度到十六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七度。

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五度。贝兹庙晴见多云，零度到十八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七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三度到十六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五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三度到十四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零下四度到十三度。太普寺御马院晴见多云，零下三度到十四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二度到二十二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一度到二十一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三度到十六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三度到十五度。

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5号晚8点到6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扎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国事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现在呢正值十一国庆假期，不少朋友们出门游玩，合家团圆，也有很多居民选择就地过节。那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来假期的本地便民资讯、社区动态，大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大小事。

我们首先来关注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了解决居民的日常休息难题，提升小区居住的舒适度，近日楚古兰街道 格日乐图社区在电力新村小区和卫园小区集中安排了便民排椅，把贴心的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用微小的设施点亮邻里的幸福圈。 在此之前，社区的网格员在日常的入户走访当中，有不少的居民反映了两个小区的公共休息设施不足，辖区的老年居民居多，日常遛弯买菜途中呢缺少歇脚之处，带娃的家长在小区看护孩子，长时间的站立十分劳累，大家多次提出了要增设座椅的诉求。

收集群众的心声之后，社区迅速开展了实地摸排，结合小区的步道、楼旁、中间的居民活动高频的区域，科学规划了点位，兼顾了通行和休闲的需求，选择了结实耐用、适配户外环境的休闲排椅，组织工作人员完成了搬运、固定、安装的全流程，崭新的排椅整齐地安置在楼边、步道旁，兼顾了实用性和美观度。

如今全新的座椅全部投入使用，不少居民坐下来休息闲谈，纷纷为社区的办实事点赞。一张张小小的牌椅承载着社区为民服务的初心。下一步，格日乐土社区将继续聚焦居民的急难愁盼，常态化收集居民的诉求，不断完善小区的便民配套设施，优化人居环境，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镶黄旗各社区的国庆主题系列活动纪实。在国庆期间，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各社区紧扣我爱我家我爱社区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展演、民俗体验、暖心帮扶等系列国庆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近年来，各个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深化一区一品社区党建服务品牌建设，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社区党建为民服务社会治理当中，逐步形成满都拉社区志愿服务、额尔敦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盖日亚社区便民服务、宝拉格社区帮就业、青格勒社区为老服务、哈夏图社区民族团结等特色品牌，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服务水平。

聚焦满都拉社区开展喜迎国庆同心共建共同体邻里茶话会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贺佳节，文艺展演掌声不断，政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民族团结、安全生产、移风易俗等知识在轻松互动当中深入人心。茶话会活动结束后，走访慰问独居老人、困难群众、老党员及新就业群体，把节日的问候和关怀送到群众身边。此外，社区还组织开展非遗沙嘎八日盖比赛，居民们踊跃参与，切磋比拼，在传统的民俗竞技当中感受非遗魅力，增进邻里情谊。

下面我们走进俄日敦社区，社区以喜迎国庆为契机，先后开展了文艺展演、老年体育交流活动，社区文艺队登台献艺，歌声悠扬，舞姿翩翩，节日氛围浓厚热烈。随后第二届拳击老年人草地高尔夫球交流赛热闹开赛，绿茵场上70多名的老年选手精神奕奕，挥杆上阵，每一次的瞄准、推杆都引来了阵阵喝彩，尽显老有所乐、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

在宝拉格社区开展迎国庆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动，各族居民老年群众欢聚一堂，围坐在一起唠家常、看歌舞、玩趣味游戏，现场暖意融融，老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追逐嬉戏，掌声、笑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邻里情谊、民族情谊在喜庆的氛围当中愈发浓厚。

在青格勒社区里举办喜迎国庆童心筑梦文艺展演，文艺队乌兰牧齐队员载歌载舞，悠扬的马头琴声和嘹亮的歌声在交织回荡，台下观众挥舞着小国旗，把现场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讲，为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4: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7: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8: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9: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家是最小国，
7: 国是千万家，
6: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7: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6: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资讯。在哈夏图社区，结合辖区的共建单位开展了民族团结共建系列活动，活动现场一起分享民族团结故事，沙嘎趣味比拼精彩不断，非遗毛毡作品展吸引群众驻足观赏，细细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活动最后全员下沉网格街巷，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干净整洁的社区面貌喜迎国庆佳节。同时社区还联动共建单位公路养护中心，扎实开展为民办实事工作，针对纳日图小区及呼兰小区出入口的路面坑洼不平、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开展专项修缮整治，彻底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把群众的实事办到心坎上。

多样的节日活动，暖心的民生时事，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国庆氛围，收获贴心的便民服务。不少居民由衷地说道，社区的活动丰富，服务贴心，邻里和睦，环境舒心，住在社区特别幸福，我爱我家，我爱社区。如今的新宝拉格镇各社区依托着一区一品党建品牌和志愿服务队伍，把国庆的主题活动与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推动爱家园、爱社区、建社区的文明新风在辖区蔚然成风。

时光追忆。以上就是今天你好社区带来的全部资讯，再一次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顺遂，阖家欢乐，假期出行呢要注意安全，居家也要做好日常的防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8: 算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9: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0: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

0: 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 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庄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手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的欢乐时光，我们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来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还在国庆假期的欢乐生活当中，小朋友们每天呢都可以快乐地跟爸爸妈妈和家人一起共度假期。虽然这个假期越来越短了，但是没关系，只要这几天我们还是可以和爸爸妈妈多一些欢乐的时光。虽然后面我们要在假期之后重新回到校园上课，但那也是一段欢乐时光呀，我们可以回去找我们的小伙伴们，每天也是很开心的，不是吗？好啦，今天呢也是会送出我们国庆期间假日版的超级童鞋。今天呢我们会在童话宝盒里面送出一篇红色故事，是由吴昕阿姨为大家来讲的智取情报的故事内容，后面呢还有跟我读课文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也会听到同学们小朋友们带来的红色朗诵作品，就当时我们继续在为祖国妈妈庆生咯。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希望小朋友们喜欢。我们还是先来打开童话宝盒，来听吴昕阿姨讲述的红色故事《智取情报》。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0: 1930年，红军主力转入江西参加反围剿斗争，福建龙岩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暂时撤退到了山里，白匪军趁机占领了龙岩城，并对山里的红军实行了严密的封锁。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红十二军独立团刘团长决定派小侦察员郭迪海进城勘察敌情。
1: 西瓜，卖西瓜啦，快来买西瓜呀，又大又甜的西瓜，咬一口能甜掉牙。哎，快来买哟，卖西瓜喽，最解渴的西瓜，快来买哟，卖西瓜喽，香甜可口，卖西瓜喽。哎，老总，要西瓜吗？
2: 哎，这小孩快滚，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1: 老总，拿一块西瓜嘛，不甜不要钱。
2: 嘿，我叫你滚，你还啰嗦什么？
1: 这是干什么呀？西瓜也不让卖了。
3: 哎呀，瘦猴，你忘了咱们营长最喜欢吃西瓜了吗？拿这么多西瓜孝敬他，那咱们营长一高兴，不就升咱们的官了吗？
2: 哎，你这胖猪可真精明啊！啊，
1: 老总，你买不买西瓜？
2: 少废话，快跟我走。
3: 报告长官，我和瘦猴弄来了一大袋西瓜孝敬您和太太。
4: 我那婆娘正吵着要吃瓜呢，快送到后院去。
1: 哎，不是，你还没给钱呢，这老百姓也要吃饭的呀。
4: 老子剿匪有功，吃瓜还要钱吗？行吧，就赏你一口饭吃，把他带到厨房吃饱了赶紧走。
0: 敌人把郭迪海带到厨房以后就离开了。郭迪海在厨房里绕了两圈，看到灶台旁边摆了一桌子用来盛饭的木桶。为了获取一些对红军有用的信息，郭迪海灵机一动，装作十分好奇的样子凑到厨师旁边。
1: 大叔，你这做的什么呀？这闻起来好香啊。
5: 嘿嘿，家常便饭而已，别让他们吃饱啊。
1: 哦，这桌子上怎么这么多饭桶啊？这里有很多人吗？
5: 哎，可不是嘛，全营654个人都在这里打饭。哎呀，过两天部队就要出发了。
0: 郭迪海听到厨师说这几天白匪有军事行动，马上感觉到情况十分紧急，他立马赶回到了山里，向刘团长进行了汇报。
1: 龙岩城城北共有654人，630支步枪，5顶机枪，1门小炮，这两天有重大军事行动。
6: 你马上到龙岩城外老道口的茶厅和小教头黑妮联络，记住要智取情报。
0: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独立团做出了严密的军事部署。老道口是龙岩通京上行永定的必经之路，小郭在老道口茶亭找到了小交通黑妮儿。
1: 黑妮儿，这次我们的行动你都清楚了吗？
7: 清楚了，小郭同志。
1: 好，看我们的。
0: 来送情报的大麻子骑着马朝这边赶来了，栽进了郭迪海和黑妮儿事先挖好的坑里。郭迪海赶紧跑上前。
8: 哪个缺德鬼在路上挖坑啊？
1: 哎呦，老总，你怎么样了？
8: 你个兔崽子，原来是你在路上挖坑，害老子摔进去的。
1: 老总有话好说，这坑可不是我们挖的，是东村那些老财迷挖的。
7: 哎，是啊，东村的巫婆说这里有金子，所以他们在这里挖坑。
1: 啊，哎，老总来，哎，老总，你来这边休息一会儿啊。黑妮，倒水去。
7: 好嘞。
1: 哎，来来来，
8: 哼，你这个小孩还算懂点事儿。哎呦，刚才差点没摔死我。
7: 水来了，老总，您喝。
5: 药放好了吧？
7: 放心吧，足够他睡两个小时的。大麻子喝了加了迷药的水，立马陷入了昏睡中。郭迪海赶紧从他的挎包里找到了情报，看清楚以后原封不动地塞进了包里，打算立刻去跟刘团长汇报情况。
2: 情况紧急，我马上进山。海妮，你缠住大麻子，注意安全。
7: 小郭将情况及时送到，红军马上做出了消灭敌人的部署。第二天，龙岩的白匪第七营向汀江进发。
4: 停止前进，来人，到墙上查看一下。这也不是卖西瓜的小孩吗？
2: 哎，长官。
4: 小孩，前面有没有共匪？
2: 这几年你们老剿匪，早把他们剿没了。
4: 好，你前面带路，过桥之后赏你五块大洋。
2: 五块大洋、谢谢长官。
7: 郭迪海将敌人带上桥，趁他们不注意，突然高喊了一声，快炸桥。紧接着从桥上跳进了河中，刘团长带领的部队立马将事先埋在桥上的炸药点燃，于是这座桥变成了敌人的葬身之地。
6: 你们智取的情报非常及时，我们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战役，龙岩城解放了，敌人的围剿失败了，你们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
2: 我们胜利了。
7: 郭迪海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国上将张爱萍曾写文章称赞郭迪海是侦察英雄，其英雄事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谈书，上联我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用读书听见世界。

0: 大家好，我叫高思源，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诗歌朗诵《我爱祖国》。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大海是鱼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我爱祖国高高的大山，我爱祖国长长的大河，我爱祖国美丽的花朵，我爱祖国弯弯的月亮和红红的太阳。我爱祖国每一个角落，我爱你祖国，我爱你祖国。
1: 大家好，我是郭炳熙，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把中国读进心里。小时候我总问妈妈，中国在哪里？妈妈指着地图说，你看这只昂首的雄鸡就是我们的家。可我那时太小，只觉得地图好大好大，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后来我走进了课堂，把中国一字一句读进心里。我在汉字里读中国，一横一竖是山河的脊梁，一撇一捺是做人的模样。正正方方的汉字教会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稳稳当当。我在诗词里读中国，春风又绿江南岸是江南的温柔，大漠孤烟直是塞北的苍茫。原来中国是诗里的风，画里的山，是千年不曾停下的书香。我在故事里读中国，那些勇敢的人在风雨中挺起胸膛，那些平凡的人在日子里默默发光。他们告诉我，中国是每一个人心中的责任与担当。现在我终于懂得，中国不只是地图上的雄鸡，不只是远方的山河，它是清晨升起的国旗，是耳边熟悉的乡音，是我们脚下一步一步走出的希望。我不再是懵懂的孩子，我愿意用眼睛去看，用心灵去听，用声音去讲述一个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的中国。今天我站在这里轻轻诉说，我爱着土地，爱着文字，爱着生生不息的希望。我愿做一粒小小的种子，在阳光下生长，在风雨中坚强，把最美的中国故事传唱。谢谢大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芳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好少年》。黄河九曲奔腾在百折不挠的华夏，长城万里屹立在浩瀚青史的中华，日出东方，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复兴梦出发，热爱祖国，理想远大，迎接东方朝霞，志存高远，报效国家。少年强大，则中国强大，志存高远，报效国家。少年强大，则中国强大。中华文化远流长，历经五千年沧桑，盘古开天乾坤朗，女娲补天日月光，三皇五帝是民商，神农教耕牧与霜，大禹治水人传唱，四大发明环球响，大哉孔子受六艺，敏而好学三十里，孟母三迁则邻里，亚圣孟子求诸己，岳母赐字有深意，精忠报国为社稷，唐诗宋词抒胸臆，中华功夫传正气。继往开来，我们懂得，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挨打。 江山如画，多少英雄豪杰，意气风发，意气风发。天生我材，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中华少年，中华少年，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出发，向着伟大的中国梦出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中国自由。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听，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啊，咱们来了一期红色特别版的祝福版超级同学。我们同学们用自己的方式送出了自己对于祖国妈妈的生日祝福。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朗诵，都是青春好少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也要结束啦。明后天的假期版呢，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好听的节目，小朋友们一定不要忘记咱们的播出时间了，是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是小童姐姐陪伴你们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说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山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

0: 做到。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 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7: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8: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3: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

0: 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5: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那就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

0: 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9: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4: 其他国际消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5: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5: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0: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2: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3: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4: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期节目我们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句话随着国学的这个推展，很多人都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2: 对，
1: 但是很多人觉得，结合我们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经济世界，这不争，这是不是就有点好像不思进取的意味呢？
2: 所以，他首先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哈，我们就看上去容易理解，其实呢不是特别好理解。
1: 对，
2: 不争嘛，我们就不争斗了。
1: 对，
2: 是吧？不争斗的话，天下就都不会跟我们来争斗了。这叫什么话？
1: 对呀，这什么意思呢？
2: 这个话怎么解释？
1: 是
2: 吧？所以我想呢，首先我们这里可能要谈一谈，就是理解一下所谓的争。争是指什么？
1: 对。
2: 那争的含义呢，其实就可以说是矛盾了吧？是吧？就是这个，两个人就是斗起来了，是吧？这一般来说现象上来看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含义。
1: 对。
2: 那么这个争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看。争的原因呢，如果说有争的原因的话，那争的原因主要是跟攀比和贪心有关。
1: 对，争的东西可能大家都认为是好东西，是我也想得他也想得。
2: 就是我认为争的原因跟贪心有关。
1: 对对对，
2: 说如果没有贪心就不会争。
1: 对，
2: 那就是这个话很有意思了啊。那么贪心都是贪啥？贪心

0: 往往都是谈自己分外的事情，是不是？我自己该得的有什么可争的呢？对，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工资一个月给我工资就这么多，这一定好的了，我争什么争啊？嗯，就没有是可争的意思，是吧？那我可能想得更多的，又是在劳动分外之外的，嗯，这时候就产生，就可能出现很多的矛盾了。
1: 对，比如说这个评先进，先进有奖金，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先进，那别人要得先进，我就得不上先进。那这么比是吧？那就是攀比造成的嘛。
0: 对，这就是攀比，
1: 攀比造成的。那我做的贡献到了，大家自然认为该是他，那就是了呗。
0: 然后该是我就是我，该是他就是他呗。那也就无所谓了。
1: 对，
0: 但如果说一攀比的话，那他的贡献还没我多，他咋就是了呢？你看比心一出来就麻烦了。
1: 是，
0: 所以他这里头我觉得争的原因呢跟攀比啊跟贪心呢，这个会有关系。那也有人可以提出来说，那我不争的话我会不会吃亏？
2: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共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 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以至诚谦卑之心学习道德经，会让我们生命蜕变，会让我们心灵滋润，让我们敞开心，让生命流动着去切。

0: 信的好多都是争来的，对不对？我要不争不斗的话会不会吃亏？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理解上会有失误。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不争啊，
1: 嗯，
0: 不等于不干。
1: 哦，这怎么解呢？
0: 就是说我们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1: 嗯，
0: 这属于叫需要承担的责任。
1: 哦，
0: 所以不争不等于不承担责任的意思。
1: 哦，
0: 对吧？你比如什么叫承担责任？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作为孩子孝敬父母，
1: 嗯，
0: 这个不是争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说争着孝敬父母，争着孝敬父母也对，
1: 嗯，
0: 但是也不对，因为孝敬父母是应该做的事情。
1: 对，
0: 应该做的事情，我说我不做了，我这叫不争，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应该做的事情的话，也谈不上什么争着孝敬父母，各做各的，都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比如说，我作为父母，我有教育好孩子的职责，
1: 嗯。对，
0: 这个也不存在争不争的问题。
1: 对，
0: 当然夫妻两个争着把孩子教育好，这好像也说不通，是不是？
1: 是是。
0: 他争，他有什么可争的？争也是要教育孩子，不争你也必须把孩子教育好。
1: 嗯。
0: 所以这里也没有什么争不争的，
1: 那
0: 就经常说说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1: 啊，是是。
0: 那是离婚了以后的事情哈。
1: 对对。
0: 这个呢，也谈不上什么争不争，对吧？
1: 嗯、
0: 因为作为父母，他都对孩子应该有的，
1: 嗯，
0: 是吧？就是即使说孩子跟谁不跟谁了，那这个。你跟了另外一方是吧，那可能还有一方他也有职责有义务，他要去教育孩子，
1: 嗯，
0: 这都我觉得这属于人生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1: 哦，这个不属于争的范畴。
0: 这个不属于争的范畴。那我要把、嗯、我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要把工作做好，
1: 嗯，
0: 是吧，我工作做好，我说我不争了，我不做了，那不可以的。
1: 对，因为我们工作养家，这是我们应该尽到的一个本分。
0: 对啊，我通过工作一个是完成社会责任嘛，
1: 是，
0: 然后我获得了收入，还要养家糊口，承担家庭责任嘛？
1: 对，
0: 这两个责任是不能丢弃的。
1: 对，
0: 这个都是必须要做的，这个不能属于不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对于不争的一个正确的解释，是不争不等于不干，
1: 对，
0: 是不争不等于这个不承担责任。
1: 嗯，
0: 是吧？这个不是，这个承担责任是要照样承担的。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我不争，我不去跟别人争斗，我是不是就会失去什么？
1: 对呀，很多。

0: 这个人生都会担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也不会失去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有讲法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1: 对，经常讲早得晚不得，
0: 晚得早不得。
1: 所以现在会做生意的人啊，也都懂叫君子爱财，
0: 取之有道。
1: 为什么取之有道？因为呢， 这个取之有道的意思就是这个道，实际上我们讲的钱讲是吧，就是指遵纪守法了。对，那身讲的话我们就遵守伦理道德，遵守做人的准则，遵守做生意应该守的商业的规则和商业的道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钱是净财，是干净的。对，所以因为你钱经常有句话讲嘛，叫货币而入者必被而出了。对，是吧，我做的这个钱财啊，我是通过 坑蒙拐骗呐，
0: 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
1: 欺诈呀，是吧，违法乱纪啊，这种方法，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是吧，将来他败出去的很快，败家败得很快。
0: 对，
1: 所以你要如果去观察一个人败家败得很快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钱财进来的时候其实都是，就是我讲的黑心钱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属于凶财，是吧，这样讲是不是好的钱财。但是如果说他能够，他这个是劳动致富，是吧， 是这个净财，是这个劳动所得，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钱财进来的时候，他一般用的时候都很慎重。
0: 对，
1: 对不对？你看一个血汗钱，谁敢大手大脚的乱花呀？
0: 是，
1: 大手大脚花那个钱，基本上都不是血汗钱。
0: 对，
1: 对不对？到处乱投资的钱，基本上都不是血汗钱。
0: 是，
1: 是吧？然后被人骗掉的那个钱，基本上都不是血汗钱。
0: 嗯，
1: 你要是血汗钱的话，他一定投资就很慎重。是。 然后他也不会去吃喝玩乐，大手大脚乱花，是吧，他一定得好刀好钢用在刀刃上。
0: 对，
1: 他不会浪费，所以他也就决策上就不会有很大的失误，使用上他又会很节俭，
0: 对，
1: 他用在对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养家糊口啊等等的，所以他反倒是劳动所得，他来的钱财他能守得住。
0: 对，而且自己花起来也心安呀，
1: 心安理得。所以这块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真明白这一条的话，是吧， 你争不争的，是吧，争名夺利夺来的，往往也守不住。
0: 那有些人可能开始钱是从挣到得来的，得来以后还想得到更多，慢慢可能就会在遵守一些所谓的潜规则的时候失去了判断力了。
1: 那他这里其实有两种情况，我认为是吧，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初期阶段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一些生活所需要吧，可能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法，得到一些不好的钱财，后来发现问题了，及时转，是吧，希望今后呢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
0: 对，
1: 是吧，现在已经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最近要求很严格了，一个是合法经营，合规性经营，是吧，提出要遵纪守法嘛，还有现在反腐倡廉， 这个反腐风暴，是吧，现在都很厉害了。
0: 是，
1: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呢，就是说促使很多的人在反思呢，我不能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了。
0: 对，
1: 赶紧要回归到正道上来。
0: 是，
1: 是吧，这个也是有道理的。这就属于及早回头，以前讲法叫浪子回头，对，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了。
0: 是，
1: 不是说浪子的意思，不是说是浪荡子，而是说我做错了事情，我发现错误了，改正错误。这个也是我觉得还是有可 余地的，是吧，当然可能将来也会有一些损失的，因为这个钱财进来的时候呢，它是违法的嘛，所以你现在及时转换了，它还种下了这个不好的因。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 近年来，李老师全面投身于德育师资培训与经典的教学实践和传播，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 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可能的这个劳动所得呀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后来呢可能起了贪心了，
1: 对，
0: 那后来起了贪心的话，实际上呢想要去发财不能说是不好的事情，
1: 嗯，
0: 关键的话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嗯，
0: 是吧？那做违法的事情啊，做不好的事情啊，你时间长了以后啊，
1: 嗯，
0: 它积累的。

0: 到一定程度，他就会爆发的。哦，所以《易经》里讲过一句话呀，叫做"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哦，这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做这个，我们做好事儿是吧？做好事儿你不能指望，我们不能指望做一件好事马上大家就都知道了，就来尊敬我，那不可能嘛。做好事天天做，年年做，月月做是吧？做一辈子好事，哦，那你慢慢就感动天地了。
1: 感动了很身边很多的人了。对，所谓感动中国人物，我觉得很多都是多年如一日，
0: 多年如一日，一生如一日，他这样的话呢，他就善，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赢得了全社会的尊敬。
1: 那恶是不是也一样？
0: 恶一样啊，你不能说有的时候做了一件坏事，说哦，我做一件坏事还没受惩罚的，接着做了，
1: 还可以继续做，
0: 继续做是吧？那你再做的话，做的多了，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不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不会让你破家亡身的。 积攒到一定程度叫天怒人怨，
1: 对，
0: 所以我们去观察这些出事的这些犯罪分子了，无论是经济犯罪啊还是什么犯罪分子，你去观察他，没有一个是因为第一次犯罪就被抓的，是吧？往往都是已经叫做恶贯满盈了，
1: 是太多了，
0: 太多了，然后是天怒人怨了，是吧？贪腐啊，然后这个什么婚外恋呐，是吧？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搅和在一起了，最后连身边的人都反目了。
1: 对，是吧？有时候这个亲人都人无可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就爆炸了，是吧？就把自己给炸没了。往往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后悔。
0: 这个时候后悔，虽然是对自己的改过来讲，今后不再犯了，是吧？但是他做的坏事呢，他要受承受接受惩罚的。
1: 对，
0: 据说很多的犯罪分子在被抓的那一瞬间，犯罪分子
1: 80%可能还都低了，几乎可能我觉得90%、90%。
0: 这是我听到的，这个是监狱里头的干警他们讲的哈。哦，就有的时候犯罪，甚至就是有的时候你被杀人犯，把人杀掉了，杀完这那一瞬间他就后悔了。后悔了归后悔，责任还要承担。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以前讲法叫做什么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是吧？
1: 对。
0: 你法律责任是要承担因果责任的，就是有因必有果呀。有了犯罪事实就要接受法律惩罚哟。做了坏事的话，你就想让人家忘掉了，那受伤害的人家不忘啊。
1: 对，还有因为腐败被抓的官员，他就后悔了，他说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想着往上爬呢？我如果就做个普通公务员，我可能不会有今天。
0: 对，所以他那时候后悔了，是吧？那后悔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接受惩罚就是为了让他
1: 让人后悔，对不对？惩罚的目的嘛，法律惩罚的目的，他主要就在教育啊。他惩罚不是目的，通过惩罚来教育，让做坏事的这些人，他也是人嘛。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们希望他改。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聪明的人，他可能犯错之前，心上动一个错误的念头，他就把他去掉了，要防微杜渐， 是
0: 是吧？动了贪财好色。
1: 啊，这个
0: 知名啊，好名好利好色的心，心一动，他就把他去掉了。
1: 对，
0: 这就属于相当高明的人。我只是在心上我就把这防微杜渐嘛，就斩断了这个让我做坏事的这个念头。那还有的人呢，可能心里是想了，是吧？付诸行动的时候，他评估了一下，这法律责任太重大了，
1: 所以就不敢去做，
0: 所以就不敢动了，是吧？有时候就叫做未遂了。是。
1: 是吧？有的时候呢，接受了之后又把人给送回去了，不要了，是吧？临场了之后我不干了，
0: 对，这个也算是比较聪明的了。对，那还有的呢，就是做了事情以后后悔了，或者以后呢受到法律惩罚的时候呢，他来觉悟了。所以他这个觉悟的阶段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些惩罚我觉得也是某种意义上讲的，也是对，虽然是对恶人的惩罚，也是对恶人的一种救，我们讲救济吧。
1: 是吧？就是救赎吧，相当于把他们的心灵啊，让他们通过这个来反省呢，来觉悟。所以我们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要太敌视，是吧？等他们一旦从监狱里出来了，我们还要给他创造一个回归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啊，工作环境啊，不要老歧视他，让他老抬不起头来嘛。
0: 对，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对，
0: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吧？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关于不争，我觉得也有一个误解。往往把不争呢，就理解为叫软弱。
0: 对，有的人不争，他说那我什么都退让吧，
1: 我就退让吧，
0: 没有原则了，
1: 就没有原则了。其实呢，这个不争啊，这是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争的，不叫争了，就必须要守的。哦，
0: 你比如说人生该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说这个是要守的。
1: 对。
0: 我们做人的一些人格准则是要守的，是吧？仁德是要守的，你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我要守啊。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不争了，好，我就不尽孝了，嗯，是吧？我不争了，我都不尽忠了，嗯，我不争了，我都不讲诚信了，这个不可以，嗯，这些做人的人格是要守得住的，嗯，还有我的人生职责我是不能丢掉的，对家庭的责任我不能丢掉，对，对社会的责任不能丢掉。
1: 对，单位的责任我不能丢掉，对，就是说争和不争其实是有一个守不守本分的问题，要守着自己的本位，对，守着自己的本位，该做的事情这个都是必须要做的，嗯，
0: 那我分外的事，分外赢球嘛，那分外的事情不要去追，对，那追求分外的事情那叫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这样解的话就比较全面了。
1: 对，那还有人说了，要争我们就要争大名跟圣贤争，他为什么成圣贤了，我们为什么不是圣贤？
0: 当然这个争的实际上就是向他们学习的意思，对吧？对，哎，我们讲叫只争朝夕，
1: 是
0: 让自己的人生呢不要空过，过得更有意义，
1: 对，
0: 是吧？过得这个家庭幸福美满，是吧？别人家庭都很幸福美满，我也要希望我的家庭幸福美满，
1: 对，
0: 别的人生呢都过得非常的
1: 这个丰富多彩，一片人生光明，那我也希望我的人生呢一片光明，
0: 对，我觉得这属于呢见贤思齐，
1: 对，好，我们就应该见贤思齐，如果把这说为争的话，那大家都可以去争着做圣贤人。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福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凡事因贪而贫，去贪就简，克己勤俭，即能兴家立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的栏目中我们一起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听众朋友，道德经中啊有道家三宝，一曰慈，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实呢，有人说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这也是道家里的俭德。的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空气，还有太阳给我们带来的光照温暖等等，大自然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免费，而且是我们离不开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2: 免费而珍贵的礼物，这样一篇文章，这是我们感悟人生带给大家的思索。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
1: 感悟人生。多克是一个信差，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向人们传递快乐，所以呢，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的小纸条，上面呢写着一些鼓励性的话语。 他将信件和电报送到人们手中的同时，也留给他们一张小纸条，告诉他们：“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要笑口常开，别再烦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克因为年龄太大而没有入伍，但他自告奋勇到野战医院做了一名志愿者，协助医院救死扶伤。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在医院的墙上写了一句话：“没有人会死在这里。”他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医院的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认为这句话嘛无伤大雅，不必非要擦掉不可。那句话一直也没人去管， 就一直留在了那面墙上。后来不但伤员，就连医生

0: 护士，包括院长，都渐渐地记住了这句话。伤病员们为了不让这句话落空而坚强地活着，医生和护士为了这句话尽力给予病人最精心的医治和护理。这个医院变成了一家坚强的医院，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盼望和坚毅的表情。听众朋友，有时候啊，创造奇迹的不是巨人，也许只是一句傻傻的话语，而一句鼓励的话语就是给对方一个免费却珍贵的礼物。它在我们的生命里微不足道，却往往重如千钧。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乌中牟沁旗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
0: 国庆我在港，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乌中牟沁旗依托中国黄标马之乡底蕴，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以马为媒，以赛兴文，以文促旅，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尔嘎拉图、毕晓东、俄克巴雅尔、包小虎、方明报道。
2: 以前东乌中牟沁旗乌里雅斯泰山下的伊和乌拉牧人之家主要靠零星散客创收，如今通过牧户体验餐、野营地、骑马穿越、马文化体验、汽车穿越等特色服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牧人之家负责人敖特根巴亚尔发现，旅游季到来，不少越野爱好者和游客希望体验原生态草原穿越，这与猛狼户外俱乐部筹划串联锡林郭勒盟各旗县景色的自驾路线不谋而合。双方经过勘测、规划、协调，一条约2000公里的自驾越野线路落地，沿线文旅资源被激活。随着骑马体验、骑马穿越草原需求增多，敖特根巴亚尔把目光投向附近的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区。敖特根巴亚尔：
3: 咱们这个线路上主要是这个咱们乌拉斯泰山到那个杭根哈达，还有咱们可湾，这环线全长100多公里，带动这个牧户十几户，主要是就牧户体验这个牧民生活、马文化为主。
2: 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点建在海拔1197米的山上，曾是上世纪60年代军民联防共守边疆的战略据点，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景点与伊和乌拉牧人之家联动，共同接待自驾越野游客，开发骑马体验、骑马穿越等项目。景点由5名牧民共同成立瀚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周边牧户提供奶食、牛羊肉、骑马等服务，共享旅游发展红利。东乌中牟沁旗瀚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阿迪亚：
4: 我这边开个店吧，然后就他那个我们家有个挤马奶的，我就从他那儿马奶拿马奶，然后就牛奶那个啥奶豆腐呀、豆蔻呀什么东西，都是咱们这个牧民手里的纯天然的东西，谁家有买呀，我就给他收回来，就是这种的咱们合作。
2: 马文旅持续升温，骑乘、教学和赛事用马需求不断提升，两种马匹繁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满都保利格镇陶森诺尔嘎查牧民苏都格日勒凭借多年养马经验，开展种马引进、杂交育种、培育推广等工作，同时拓展骑马体验、住宿等项目。

0: 宽马匹应用渠道苏都格日乐，
1: 主要的主场在本溪勒牧场。太阳花马场是20岁的时候，每年5月多份开始拍卖，起点是4万起步，但这期间有5、6万的也有。
0: 依托两种马匹繁育基础，东乌中庆骑马主题赛事蓬勃发展，成为各族群众相聚相识、交心交融的舞台，也带动牧区餐饮、住宿、特色畜产品、文创产品消费，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东乌中庆骑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2: 依托活畜交易市场、马产业基地常态化举办夏季、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保障养马、驯马培训等工作，推动多元业态融合。
3: 国庆我在岗，
4: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通信网络畅通无阻，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平稳有序。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满都湖报道。
5: 国庆假期保电期间，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值守人员依托智能平台24小时紧盯电网运行数据，动态研判设备状态，一线运维人员深入辖区各输电线路沿线，常态化开展高空巡检、线路排查、设备检修等作业，全方位排查整治线路及设备安全隐患。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同步抓实电网通信保障工作，提前对辖区通信传输线路、基站及核心设备开展全面巡检维护，实行24小时流量监测值守，精准应对节日网络负荷高峰，及时排查处置通信隐患故障，保障电网调度通信通畅，业务传输稳定。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调度管理处副主任崔占华，
6: 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调度人员全天候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对重点场所实施一点一案保电，严控设备重载风险。
5: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5班专责工王成龙，
7: 国庆期间，我们运维班组抓实设备巡检，全力保障线路安全。
8: 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持续增强。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9: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笔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10: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看得更清楚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得更清楚了。
9: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4亿2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三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11: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这两年村里安装了路灯，还给老人们上了合作医疗。
9: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栏村在厘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店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4亿2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店沟村村民安树海，
12: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4亿2公开，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现在路修好了，出门不踩水了，运粮不颠簸了，钱花在刀刃上，我们心里亮堂，对村里的事儿也更加上心了。
9: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4: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 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
8: 截至8月底，锡林郭勒盟建成 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5.5%， 完成投资7257万元。
4: 日前，郑蓝旗应急管理局聘请2名专家，对全旗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盟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平和，气温缓慢回升，适宜假期出行。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那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西北风四五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0到18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0下1度到16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见多云，0下3度到1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格勒镇晴见多云，0下2度到17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到18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到21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2到22度；苏尼特右旗及萨罕塔拉镇晴见多云，3到20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到17度；浙江白旗棉土镇晴见多云，0下2度到1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0下2度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0下1度到1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0下2度到17度。

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2度到15度，贝斯庙晴见多云，0到18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0下2度到1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0下3度到1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0下2度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0下3度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0下4度到13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见多云，0下3度到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2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晴见多云，1到21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0下3度到16度，镇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0下3度到15度。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마리냐 어찌라게 한 내가 너 그것도 맨냐

0: 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
5: 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个里边捞。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位听众，今天是十月五号星期一，农历八月二十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乌中牟沁旗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
0: 国庆我在岗，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

0: 言行。都中庆旗依托中国黄骠马之乡底蕴，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以马为媒，以赛兴文，以文促旅，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俄克巴雅尔、包小虎、方明报道。
1: 以前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山下的伊和乌拉牧人之家主要靠零星散客创收，如今通过牧户体验餐、野营地、骑马穿越、马文化体验、汽车穿越等特色服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牧人之家负责人敖特根巴亚尔发现，旅游季到来，不少越野爱好者和游客希望体验原生态草原穿越，这与猛狼户外俱乐部筹划串联锡林郭勒盟各旗县景色的自驾路线不谋而合。双方经过勘测、规划、协调，一条约2000公里的自驾越野线路落地，沿线文旅资源被激活。随着骑马体验、骑马穿越草原需求增多，敖特根巴亚尔把目光投向附近的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区。敖特根巴亚尔：
2: 咱们这个线路上主要是这个咱们乌拉斯泰山到那个杭根哈达，还有咱们可湾，这环线全长100多公里，带动这个牧户十几户，主要是就牧户体验这个牧民生活、马文化为主。
1: 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点建在海拔1197米的山上，曾是上世纪60年代军民联防共守边疆的战略据点，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景点与伊和乌拉牧人之家联动，共同接待自驾越野游客，开发骑马体验、骑马穿越等项目。景点由5名牧民共同成立汉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周边牧户提供奶食、牛羊肉、骑马等服务，共享旅游发展红利。东乌中庆旗汉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阿迪亚：
3: 我这边开个店吧，然后就他那个我们家有个金马奶的，我就从他那马奶拿马奶，然后就牛奶那个啥奶豆腐呀、豆蔻呀什么东西，都是咱们这个牧民手里的纯天然的东西，谁家有买呀，我就给他收回来，就是这种的咱们合作。
1: 马文旅持续升温，骑乘、教学和赛事用马需求不断提升，两种马匹繁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满都保利格镇陶森诺尔嘎查牧民苏都格日勒凭借多年养马经验，开展种马引进、杂交育种、培育推广等工作，同时拓展骑马体验、住宿等项目，拓宽马匹应用渠道。苏都格日勒
4: 主要的主场在本溪勒牧场，太阳花马场是2岁的时候，每年5月多份开始拍卖，起点是4万起步，但这期间有5、6万的也有。
1: 依托两种马匹繁育基础，东乌中庆旗马主题赛事蓬勃发展，成为各族群众相聚相识、交心交融的舞台，也带动牧区餐饮、住宿、特色畜产品、文创产品消费，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东乌中庆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5: 依托活血交易市场、马产业基地常态化举办夏季、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保障养马、驯马培训等工作，推动多元业态融合。
6: 国庆我在岗。
7: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通信网络畅通无阻，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平稳有序。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满都湖报道。
8: 国庆假期保电期间，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值守人员依托智能平台24小时紧盯电网运行数据，动态研判设备状态，一线运维人员深入辖区各输电线路沿线，常态化开展高空巡检、线路排查、设备检修等作业，全方位排查整治线路及设备安全隐患。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同步抓实电网通信保障工作，提前对辖区通信传输线路、基站及核心设备开展全面巡检维护，实行24小时流量监测值守，精准应对节日网络负荷高峰，及时排查处置通信隐患故障，保障电网调度通信通畅，业务传输稳定。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调度管理处副主任崔占华：
9: 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调度人员全天候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对重点场所实施一点一案保电，严控设备重载风险。
8: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格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五班专责工王成龙：
10: 国庆期间，我们运维班组抓实设备巡检，全力保障线路安全。
0: 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持续增强。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11: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笔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12: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看得更清楚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得更清楚了。
11: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三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13: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这两年村里安装了路灯，还给老人们上了合作医疗。
11: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栏村在厘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店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店沟村村民安树海：
14: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四议两公开，花的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现在路修好了，出门不踩水了，运粮不颠簸了，钱花在刀刃上，我们心里亮堂，对村里的事儿也更加上心了。
11: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7: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 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
0: 截至八月底，锡林郭勒盟建成 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5.5%， 完成投资7257万元。
7: 日前，郑蓝旗应急管理局聘请2名专家对全旗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

0: 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3: 乡亲们，红军是红军。
4: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5: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4: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4: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7: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8: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4: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4: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官员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3: 我在这里看到

0: 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2: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4: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3: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8: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9: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 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4: 我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9: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2: 行，
21: 不要着急。
22: 行，等收了，再来收一下。
21: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2: 应该差不多。
21: 行，等能收获了。
2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2: 那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1: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 已经到位了。
2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 好。
2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9: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9: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8: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9: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8: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9: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8: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6: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一百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呼和浩特晴，21度到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实现精彩跃迁；
1: 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遗憾平民皆是兄弟骨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扎鲁特旗校际互学产业互助，让民族团结落地生根；
3: 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重走红色线路，在研学课堂里感悟初心；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在五塔寺博物馆解锁文博新体验，请听详细内容。
3: 呼和浩特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在生物制造这片万亿级的新蓝海中，书写着从田间到舌尖，从原料到良药的精彩跃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走进全国最大的单体生物发酵车间金河六期发酵车间，转料管路沿弧度顺势排布，整个系统简洁流畅。金河生物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饲用金霉素预混剂生产企业，占全球超50%市场，秘诀就在菌种里。金河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振：
5: 和高校进行了合成生物学的基因改造，降低了咱们金霉素这个产品的杂质含量，对菌种通过自然诱变进行了选育，使我们的发酵水平从较低的水平提高到我们现在26000-27000的水平。
4: 从菌种到发酵罐再到提取静置，金河生物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后端过滤、萃取、结晶、提取一套流程下来，杂质被压到更低。七镇
5: 新的厂区，我们从去年投产以来，总成本降低了10%左右。
4: 成本降了，质量没打折扣，智能化生产线让单位产品耗能优于行业平均，纯度稳定在98.5%以上，产品同时拿到国内、美国 FDA、欧盟三重准入门票。金河生物还向下游探索微囊剂型升级，从单纯原料药向高附加值制剂延伸，让这款金霉素生度配套全球养殖行业。七镇
5: 选择适合微生物发酵的原材料作为发酵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关键还是在发酵结束之后整个提取工艺的一个质量控制，包括大肠杆菌的控制啊，包括这个含量的控制啊，甚至说包括颜色粒度的控制。
4: 从基础原料到终端良药，中间必须跨越制剂生产与成果转化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大唐药业正在作答。内蒙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年立军：
6: 那我们进行了这个药材的引种驯化和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体系的一个建立，从这个种植种苗这田间管理到采收到加工，通过这个标准化体系建立以后，我们再来推广我们的种植技术。
4: 如今呼和浩特的生物医药产业已覆盖原料药、制剂、保健品、益生菌及中猛药等多个领域，世界最大的阿威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在此崛起，金霉素、辅酶 Q10 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更令人瞩目的14-2胺多沙霉素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掘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建市50年来，乌海市久久为功治理生态环境，通过数十年接续植绿治沙，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走出一条荒漠变绿洲、黄沙变青山的生态建设之路。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7: 在乌海市甘德尔山西坡，郁郁葱葱的森林从黄河边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每年都有大批候鸟来这里停歇觅食补给。目前观测到的鸟类已突破100种。摄影师焦长青常年用照相机记录着甘德尔山的生态变化。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焦长青：
8: 咱们能绿化的地方都绿化了以后，你说这环境有多好，像这苜蓿草、沙打旺了，这些山都有。
7: 甘德尔山西坡过去叫白都贵湾，是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进入乌海市形成的面积近20平方公里的风机流动沙地。2005年以前，这里曾经沙丘汹涌，寸草难觅。面对区域年蒸发量超3000毫米、高盐碱、强干旱的极端条件，乌海市一代代治沙造林人坚持不懈在这里植树造林，让荒山披绿，沙海变绿洲。经过多年治沙，昔日黄沙漫漫的白都贵湾，如今森林覆盖率达到 60.35%， 活林木蓄积总量达到14000多立方米。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职工刘永胜：
9: 经过咱们21年咱们林业工人的努力，现在咱们过来一看，是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一片景象。
7: 多年来，乌海市依托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园治理等一系列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4580公顷，重点推进库布齐毛乌素沙漠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及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累计修复沙漠和沙化土地2587.33公顷，全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 96.2%， 基本实现应治尽治。如今的乌海葡萄主题公园、滨河景观带与127处微型公园串联成网，连片成景，让乌海市构建起城区园林化、郊区森林化、沙漠绿洲化的全新生态发展格局。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辛红：
10: 目前全市沙化土地和荒漠化面积实现双减少，程度双减轻，林地面积达到15.46万亩，草地面积126.43万亩，湿地面积17.77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碗怡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91年前，红军前有天险阻拦，后有追兵紧逼，必须闯过危机四伏的宜区。面对世代积累的民族隔阂，红军以一片赤诚真心留下歃血为盟的长征佳话。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四川冕宁怡海结盟地，重温这段跨越民族的红色往事。请听报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去大渡河有两条路，大路由国民党重兵把守，小路经冕宁，却要穿过彝族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怡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11: 在红军进入冕宁县之前呢，历代的官府和军阀大多是以武力镇压、掠夺资源，造成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怡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彝族
12: 当地的父老乡亲全部躲到山上去了，这边的人是最先是抵触的，准备要跟他们打起来。
3: 5月22号清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刚到怡海附近，就连连遭到袭击，硬碰硬绝非出路，怎么办？红军选择用行动化解误解，争取信任。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面有156个字、13句话，其中有句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话。当时具有歧视意味的彝字，后来解放后改成了有屋檐、有米、有丝的彝字。红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们救出被关押的彝族人质，为移民开仓放粮。消息传到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耳中，他决定亲自去见刘伯承。91年前，刘伯承和小叶丹就是在怡海湖滨 歃血为盟。1935年5月23日，小叶丹派出本族青年为红军充当向导，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之下，红军一路畅行，顺利穿越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过缅宁期间，县内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也有多名彝族青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缅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11: 这张照片当中的人物呢，就是当年参加红军并且顺利到达陕北的这个部分彝族红军战士。每位红军战士他们敬礼的姿势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呢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就直接去参加了红军。
3: 彝海一汪碧水，见证了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结盟，一纸盟约让彝汉同胞结为骨肉兄弟，护送红军走出绝境，也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火种。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通辽市扎鲁特旗健全机制创新载体搭建平台，推动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13: 在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语文教师隋新颖正在讲授公开课《雷雨》，他通过生动的情景教学引导学生感受自然之美，品味语言魅力，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课后，来自巴雅尔图乌硕学校、乌兰哈达学校等多所学校的教师围绕课堂教学交流心得，共言共进。巴雅尔图乌硕学校教师赵新莲：
14: 在互听严苛交流中补齐教学短板，提升业务水平，也在互帮互助的相处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增进民族团结。
13: 由鲁北第二小学先导组建的第六教育集团涵盖城乡7所学校，其中包括蒙古族聚居区学校及保留游牧习惯的牧区学校，通过跟岗交流、通台严苛、资源共享等方式，推动各民族教师广泛交往、深度交融。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校长龙国庆：
15: 深化校际研学交流与实践交融，打造共享文化与思想建设阵地，创新数字化教学同频教育教学活动，推动集团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3: 在黄花山镇种植户陶国平的葡萄种植大棚，陶国平正带着几名同为大棚种植户的蒙古族、满族、回族等邻里查看作物长势，手把手传授蔬果、定穗等关键种植技术。陶国平：
16: 在一块儿干事，一块儿相处，实实在在的你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呢，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
13: 黄花山镇依托大棚特色产业，搭建起各族群众生产互助、技术互通、利益共享的平台。如今，黄花山镇建成84座连片大棚，年产值达260万元。
3: 十一假期，内蒙古多处红色文博场馆迎来研学参观热潮，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把革命旧址转化为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参观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1: 通辽市开鲁县麦兴纪念馆多媒体厅，轻触电脑屏幕，大刀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瞬间迸发。这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抗战歌曲，历经89载春秋，依然激荡人心，令人心潮澎湃。十一假期，亲子家庭和年轻人成为这里的主力军。游客夏恩江：
17: 我深深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11: 西安盟各大红色地标同样热度高涨，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等驿馆三址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当地优化升级智慧导览、自助文创等服务体验，以沉浸式游览丰富红色历史，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学，让红色精神在喜庆氛围中薪火相传，浸润人心。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副馆长方威：
18: 依托红色地标资源，让更多人在节日氛围中感悟红色精神，让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1: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举办了塔林清音暨五塔寺及文博主题活动，将古建文脉与国风民乐创意市集相融合，让百年古塔在国庆佳节焕发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19: 琵琶弹奏，我和我的祖国在古朴院落内婉转响起，乐声萦绕古塔飞檐，穿透庭院秋风，温柔诉说着家国情怀。琵琶声落幕，灵动清脆的手碟表演又接续登场，空灵韵律与古建静谧氛围完美交融，一步接景，入耳接韵，吸引来往游客驻足聆听拍照打卡。游客何女士：
20: 这文创作的特别好，绕了一圈之后感觉这古建筑也特别的好。
19: 本次活动依托五塔寺深厚的历史古建底蕴，以金刚座宝塔为天然实景舞台，创新打造沉浸式明月音乐会，让游客漫步古院之间，尽享灵音婉转、月景相融的雅致意境。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社教部主任杨蕊：
21: 通过演绎展演特色市集相结合的形式，为文博文化传播赋能，让古建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
3: 金秋时节，新安盟各地稻鱼综合种养基地迎来丰收季。今年全盟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面积 13.8 万亩，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敖敏、图雅的报道。
22: 在乌拉浩特市葛根庙镇郭朝明家庭农场的稻田里，稻浪翻金，鱼跃水面。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手持渔网穿梭田间打捞稻田鱼。农场负责人郭朝明：
23: 今年我家依托稻田共生模式，种了有820亩稻田，投放有4100多斤吧，相信今年有稳定的好收成。
22: 稻鱼综合种养是一种高效生态的立体农业发展模式，稻田为鱼类提供天然栖息觅食生长的生态环境，鱼儿在游动中疏松泥土，净化水质，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和肥料分解。今年六月投放苗种后，农技人员不定期深入田间，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比对鱼苗体型，精准掌握稻鱼生长状况。乌兰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水产股工作人员范文宇：
24: 目前鱼苗长势不错，这套种养模式既能提升水稻品质，鱼的产量和成活率也得到保障，现已全面进入丰收采收期。
22: 作为扎勒特旗的鱼米之乡，努文牧人乡今年组织72户农户集中投放夏花春片鱼苗70万位，经过田间培育，水稻亩均增产20到30斤，综合增收300元。努文牧人乡副乡长苏都比里格：
25: 预计鱼产量达20万斤左右，农民增收达80万元左右，我们将继续做强生态养殖产业，让好米好鱼打出名气，切实带动更多群众增产增收。
3: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四天，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30.08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6.03万人次，同比上升9.12%。
1: 从10月5号起，内蒙古降水趋于结束，大部地区转为晴朗天气，同时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升至20度以上。
3: 10月1号到3号，乐动包头金秋车展嘉年华举行，据统计共有20000人逛展，现场成交金额536万元。
1: 新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柳河村柳河护建品牌近日入选融入内蒙古同心建家园促进各民族护建发展优秀品牌范例名单。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乌中庆旗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
2: 国庆我在港，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质量发展调研行，东乌中庆旗依托中国黄标马之乡底蕴，深挖马文化旅游资源，以马为媒，以赛兴文，以文促旅，推动马产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牧民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俄克巴雅尔、包小虎、方明报道。
4: 以前东乌中庆旗乌里雅斯泰山下的伊和乌拉牧人之家主要靠零星散客创收，如今通过牧户体验餐、野营地、骑马穿越、马文化体验、汽车穿越等特色服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牧人之家负责人敖特根巴亚尔发现，旅游季到来，不少越野爱好者和游客希望体验原生态草原穿越，这与猛狼户外俱乐部筹划串联锡林郭勒盟各旗县景色的自驾路线不谋而合。双方经过勘测、规划、协调，一条约2000公里的自驾越野线路落地，沿线文旅资源被激活。随着骑马体验、骑马穿越草原需求增多，敖特根巴亚尔把目光投向附近的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区。敖特根巴亚尔：
5: 咱们这个线路上主要是这个咱们乌拉斯泰山到那个杭根哈达，还有咱们可湾，这环线全长100多公里，带动这个牧户十几户，主要是就牧户体验这个牧民生活马文化为主。
4: 杭根哈达红色旅游景点建在海拔1197米的山上，曾是上世纪60年代军民联防共守边疆的战略据点，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景点与伊和乌拉牧人之家联动，共同接待自驾越野游客，开发骑马体验、骑马穿越等项目。景点由5名牧民共同成立汉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周边牧户提供奶食、牛羊肉、骑马等服务，共享旅游发展红利。东乌中庆旗汉海日罕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阿迪亚：
6: 我这边开个店吧，然后就他那个我们家有个金马奶的，我就从他那马奶拿马奶，然后就牛奶那个啥奶豆腐呀、豆蔻呀什么东西，都是咱们这个牧民手里的纯天然的东西，谁家有买呀，我就给他收回来，就是这种的咱们合作。
4: 马文旅持续升温，骑乘、教学和赛事用马需求不断提升，两种马匹繁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满都保利格镇陶森诺尔嘎查牧民苏都格日勒凭借多年养马经验，开展种马引进、杂交育种、培育推广等工作，同时拓展骑马体验、住宿等项目，拓宽马匹应用渠道。苏都格日勒：
7: 主要的主场在本溪勒牧场，太阳花马场是2岁的时候，每年5月多份开始拍卖，起点是4万起步，但这期间有5-6万的也有。
4: 依托两种马匹繁育基础，东乌中庆旗马主题赛事蓬勃发展，成为各族群众相聚相识、交心交融的舞台，也带动牧区餐饮、住宿、特色畜产品、文创产品消费，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东乌中庆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8: 依托活血交易市场、马产业基地常态化举办夏季、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保障养马、驯马培训等工作，推动多元业态融合。
9: 国庆我在港，
2: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通信网络畅通无阻，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平稳有序。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满都湖报道。
10: 国庆假期保电期间，新乐乐供电公司值守人员依托智能平台24小时紧盯电网运行数据，动态研判设备状态。一线运维人员深入辖区各输电线路沿线，常态化开展高空巡检、线路排查、设备检修等作业，全方位排查整治线路及设备安全隐患。新乐乐供电公司同步抓实电网通信保障工作，提前对辖区通信传输线路、基站及核心设备开展全面巡检维护，实行24小时流量监测值守，精准应对节日网络负荷高峰，及时排查处置通信隐患故障，保障电网调度通信通畅，业务传输稳定。内蒙古电力集团新乐乐供电公司调度管理处副主任崔占华：
11: 节日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调度人员全天候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对重点场所实施一点一案保电，严控设备重载风险。
10: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格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五班专责工王成龙：
12: 国庆期间，我们运维班组抓实设备巡检，全力保障线路安全。
3: 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

0: 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持续增强。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1: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笔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2: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看得更清楚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得更清楚了。
1: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三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3: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这两年村里安装了路灯，还给老人们上了合资医疗。
1: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栏村在厘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店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店沟村村民安树海：
4: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四议两公开，每一花的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现在路修好了，出门不踩水了，运粮不颠簸了，钱花在刀刃上，我们心里亮堂，对村里的事儿也更加上心了。
1: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5: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3C、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
0: 截至8月底，锡林郭勒盟建成5G 基站302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5.5%，完成投资7257万元。
5: 日前，郑蓝旗应急管理局聘请2名专家，对全旗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个还跟这个就是减重确实是很有关系哈。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想增肌想减脂，吃对食物才能效果翻倍呀。其实对于健身人群来说，无论是想让这个肌肉线条更分明，就是那个增肌是吧，还是说你想

0: 第一个就是形成适度能量盈余，也就是说呢，增肌主要是增加肌肉的数量和质量，它的核心啊是通过运动训练刺激肌肉，并且提供能量和营养，支持肌肉的修复和生长。那么增肌人群每天摄入的能量是要高于身体消耗的能量，形成一定的能量盈余，就是刚才说的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来满足肌肉增长的需要。因此增肌训练者每天需要额外摄入大约500千卡的能量。
1: 第二呢，就是吃对三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是支撑高强度训练、促进肌肉恢复和生长、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增肌者的话，就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达到60%-65%。增肌人群可以根据训练的强度和时间来确定每天碳水化合物的需求量。例如每天如果是中等强度的训练1个小时，那就需要碳水化合物每千克体重5-7克。那每天如果是高强度的训练1-3小时的话，就需要每千克体重这个碳水化合物是6-10克。每天训练4-5个小时呢，那就需要每千克体重碳水化合物的需求量是8-12克。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大米、燕麦、土豆、杂豆等，搭配玉米、蔬菜、水果等，做成复合碳水化合物，少食多餐。如果是加餐的话，可以选择水果沙拉、奶昔、代餐粉以及浓缩果汁等，快速补充能量和营养。
0: 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推荐力量训练者啊，每天摄入蛋白质每千克体重大约是1.2-2.0克。你可以选择去皮的鸡肉、鱼类、瘦肉、蛋清、脱脂牛奶等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要均匀的分配到每一餐，每餐呢不少于20克蛋白质。这个分到每餐当中哈，不是让你一次性吃完的。增肌训练之后还可以补充像乳清蛋白呀，或者是支链氨基酸，来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以及运动之后的恢复。脂肪其实对于维持我们就是激素平衡还有细胞功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功能物质嘛，要占总能量的20%-30%。所以建议选择像橄榄油、坚果和深海鱼类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1: 那么第三个关键点是抓住补充的窗口期。训练前1-3小时可以吃上一顿包含适量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餐食，提供能量，减少肌肉分解。训练当中可以根据运动的强度适当的来补充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训练之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也是增肌的关键窗口期，可以补充一些容易消化的蛋白质，比如乳清蛋白、鸡蛋，还有适量碳水化合物，像香蕉、白面包等等，快速来启动肌肉修复与合成，并且补充身体的能量。
0: 这就是增肌嘛。其实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大概是在这个就是进入更年期之前后吧，其实也是建议大家通过运动的方式去增肌哈，就是需要这个肌肉来维持身体有一些支撑的。下面呢，我们要说到是减脂人群的营养关键点了。首先就是保持能量的负平衡，上面是让你盈余，下面是负平衡。减脂啊，主要是减少体内的脂肪含量，它的核心是通过控制总能量摄入和增加运动消耗，形成能量缺口，也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利用体内脂肪氧化分解提供能量，从而减少体内脂肪含量。适宜的减脂速度为每周0.5-1000克，推荐每天能量降低啊，这个摄入要降低30%-50%，或者减少500-1000千卡。这个30%-50%也挺狠的啊。
1: 对，然后就是能量控制之下的营养素分配了。在能量受限时，补充足量的蛋白质可以更好的去维持瘦体重，而高蛋白饮食能够提高饱腹感，所以建议呢，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为每千克体重1.2-2克，优先选择高蛋白质，

0: 脂肪的食物，像去皮的鸡胸肉、鱼虾、瘦肉、低脂或者是脱脂奶类等等，还要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总量，选择高膳食的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碳水化合物，比如像燕麦呀、粗粮面包、豆类、奇亚籽、玉米等等，并且搭配上足量的新鲜蔬菜和低糖水果，维持身体内血糖的稳定，同时还能够增强饱腹感。训练之前呢，我们建议您补充就是低 GI 的这个，也就是低血糖生成指数的碳水化合物，为了训练持续来功能。那么训练之后补充高 GI 的碳水化合物的话，可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减少肌肉的分解，严格控制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要选择健康的脂肪，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牛油果、坚果等，这些都是健康的脂肪，确保必需脂肪酸的摄入，同时还要注意控制摄入量。
1: 另外就是补充时机也是有讲究的哈，训练前1到3个小时可以吃就是含适量蛋白质加少量复合碳水化合物或者适量蔬菜的餐食，来提供能量保护肌肉。进行小于60分钟的中低强度运动，你就不需要额外补充能量了。如果是大于60分钟或者是中高强度运动，可以适当补充运动饮料。训练之后30分钟到2个小时可以补充充足的这个乳清蛋白，搭配少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一个苹果呀，或者一片儿，而且是人家写的是一小片儿的全麦面包，来促进身体恢复保护肌肉。对于减脂人群来说呀，能量缺口是前提，避免肌肉流失是重点，也可以利用高纤维蔬菜增加饱腹感，足量饮水也不能少。
0: 以上说到的是增肌和减脂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点。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个，就是健身人群需要注意的几点。首先是微量营养素是健康小助手，这个微量营养素呢，说的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微量营养素在能量生成、血红素合成、骨代谢、免疫功能和预防氧化损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增肌或者减脂的人群饮食呢，都应该是尽量的多样化，选择天然的食物，像蔬菜、水果、全谷物、瘦肉、奶制品、健康脂肪搭配上食用，以满足训练恢复和保持健美身材的需求。如果我们的饮食当中缺乏了某类食物的时候，我们建议您呢，最好是寻找与这类食物有相似营养价值的食物来替代。当我们的身体缺乏某种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的时候，短期可以通过补充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膳食补充剂进行补充，但是呢，长期的营养调节关键是在于三餐膳食摄入均衡和足量的营养素。
1: 就是总之呢，还是食补更好啊。下面要说到就是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在运动过程当中保持身体的水和状态十分重要，因为肌肉当中75%都是水啊，脱水是会影响运动能力和疲劳恢复的。因此呢，补水补液应该要贯穿全天，在训练前、训练中、训练后都应该及时的摄入足量的液体，可以选择包含碳水化合物4%到8%和电解质主要为钠每升20到50毫摩尔升的运动饮料。运动前的30到120分钟可以补充300到500毫升液体，如果运动时间比较长，可以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隔15分钟补充100到150毫升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运动结束之后呢，持续24小时仍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也就是100到150毫升，每小时4到5次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补液总量为每小时800到1500毫升。为了尽快恢复水平衡，防止脱水，每丢失1000克体重应该摄入1.5升液体。
0: 那么健身人群呢，也有一些不宜食用的食物，大家也要注意避免吃这些对身体不好的，像一些高糖、高盐、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就不宜食用了。还有像油炸的食品，含糖烘焙的糕点，还有糖果、蜜饯、加工的肉类等等， 因为这些食物不仅能量较高，还可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导致脂肪堆积，或者是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加工食品当中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并没有益处的，长期摄入的话就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反式脂肪和氢化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比如像奶油蛋糕、植脂末等，是容易引起炎症反应的，不利于肌肉修复和血脂健康。所以健身人士的话一定不要去吃以上的这些食物啊，不宜食用。健身人士还要避免过量饮酒，避免影响肌肉合成，降低免疫力和干扰睡眠。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到你是想增肌也好减脂也好要特别注意的一些节点，还有就是健身也要特别关注一些内容哈。下面来说一说跟我们的这些就是女性有关的，怎么样科学的管理产后体重。我们见过一些这个女性啊，她是一直有健身的这个习惯，怀孕之后她一直健身，哇，那个身体简直就是她月份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相对来说她这个肚子没有很大，而且她就是能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是一般孕妇不敢想象的。然后呢，生完孩子之后，她们就马上开始投入到这个就是减重的这个环节。但是呢，这个阶段很特殊，产后是女性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新手妈妈不仅要照顾新生宝宝，还要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尤其是体重问题。
0: 研究表明，产后体重滞留与母亲远期肥胖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显著增加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此外，产后体重滞留还可能会增加再次怀孕时发生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等并发症的风险。科学管理产后体重，不仅可以预防体重滞留给身体各器官造成的负担，改善身体的机能，当然了，还有助于妈妈恢复身材、增加自信，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产后体重管理方面的内容了。
1: 首先就是监测跟评估产后体重。产后42天左右可以作为产后体重的首次评估时间，建议在产后6个月到1年内，这个体重逐渐恢复到孕前水平。产后减重要遵循就是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宜操之过急啊。比较理想的这个情况是产后体重呢每周下降0.5千克，因此妈妈们也不必每天称重，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每周呢选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称量一次体重，然后再量量腰围，用好体重秤、腰围尺、体重管理日历。
0: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体重测量的方法，推荐早上固定时间空腹排便以后，穿着轻薄衣服来测量。测量的时候，体重秤应该放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不要放在地毯上哦。双脚均匀分开，平稳地站在体重秤的正中央，身体保持自然直立。待这个数值稳定之后来读取测量值。
1: 这个其实也适合每天就是想测量体重的朋友，是吧？第二就是腰围了。受试者呢自然站立，两肩放松，双臂交叉抱于胸前，保持平静呼吸。测试人员立于受试者的侧前方，将带尺的游离端环绕受试者的腰部，使带尺经脐，就是脐这个肚脐眼哈，经脐上0.5到1厘米处。肥胖者你可以选择腰部最粗的那个部位啊，水平环绕一周，在呼气之末、吸气没有开始的时候来测得，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腰围测量值，相对来说是最准确的了。
0: 对，所以这个体重管理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纸质或者是电子的工具，规律记录每次测量的体重值和腰围值。当然您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记录饮食啊，或者睡眠、活动、哺乳等这些情况一块儿去记录。
1: 另外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其实我们首先说一下，就是一般产后，就是我们的这些产妇啊，就是新手妈妈，她会没有其他的这个原因的话，她都是就是自己哺乳嘛，相对来说吃的还是比较丰盛比较好的。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合理膳食挺重要的，足够的这个身体运动啊，这样可以让这个产后女性逐渐达到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首先坚持0到6月龄的纯母乳喂养，就是其实母乳喂养还是好的，产后呢采用母乳喂养有助于母亲 孕期储存脂肪的消耗和体重恢复。为了避免乳房充盈造成不适，母亲可以在给婴儿哺乳之后再进行锻炼。
0: 嗯
1: 啊，别着急锻炼，先把小朋友喂饱了，是吧？
0: 对，不仅仅是坐月子期间，女性在整个哺乳期都不需要忌口，保持食物的多样化。哺乳期女性不仅要增加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应该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每天摄入蔬菜类400到500克，水果类的话是200到350克，尤其呢是要以深色水果蔬菜最佳，增加矿物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哺乳期的女性要注意保证这个水的摄入量，每天呢得达到2100毫升，但注意啊，不要喝太油的浓汤。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知道嘛，就是为了让这个孕妇也不能叫孕妇了，产后妈妈哈，这个下奶嘛，会喝一些这个鱼汤啊、鸡汤，但事实上啊，那个光喝汤有时候也不行，还得吃点肉，而且过油的这个汤呢也不太好，因为脂肪含量高的浓汤不仅会消，就是影响你这个食欲哈，让你这个就是感受，可能经历过人都知道不是很舒服，还可能会引起婴幼儿的脂肪消化不良性腹泻，就是因为太油了。你可以选择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肉类，比如说鱼、去皮、禽类煲汤，喝汤同时也要吃肉，就是有的是会炖那个猪肘子。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就确实太过油腻也不行啊。
0: 还要避免的是长期的卧位，自然分娩6到12个小时即可以起床活动了，这说的是就是产后妈妈。剖宫产的话，那就是24小时内也应该是下床活动活动，产后2天的话就是可以开始做一些产乳期保健操，每1到2天的话可以增加一节，每节做8到16次。不过这个运动的话，它肯定是就是保健操，它一定要是根据产后妈妈的自身情况来定的。
1: 从低强度逐渐增加强度跟运动量，尽早的进行盆底肌肌肉的这个锻炼啊。有氧运动从每天15分钟逐渐增加到每天45分钟，每周坚持4到5次，而且最好不要在分娩之后很快恢复高强度运动，以及过早负重劳动都是不好的。还有就是要调节生活节奏，充分休息，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一个睡眠，睡前半小时要远离手机、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啊。母亲的生活规律可以跟婴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同步，尤其在产乳期，婴儿满3个月之后呢，逐渐建立独立的睡眠规律，尤其要养成夜间长睡眠的习惯，要不然也真的是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哈。
0: 此外呢，家人也应该是给予产妇更多的关怀，主动承担家务，帮助产妇缓解产后焦虑，并且呢，保证产妇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保持这个健康的身体，无论是通过这个运动，然后我们再通过膳食来进行调整，想增肌也好，减脂也好，产后想恢复这个就是健康的这个体重状态也好，都希望大家可以遵循科学的这样一些建议哈。好，今天的这个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2: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